0: 亮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体育1021。
9: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中超第22轮昨晚进行，山东泰山主场2-1逆转绝杀天津金门虎，克雷桑在补时阶段上演一条龙破门，积30分升至积分榜第5位，代理主帅唐田率队后豪取2连胜。昨晚进行的酋长杯在酋长球场进行，阿森纳2-3主场不敌多特蒙德。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墨菲6-0零封塞尔特晋级16强。本场比赛墨菲6局连续得分607分，打破此前斯诺克正式职业比赛中由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连续得分记录。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止步中国公开赛首轮。有爆料称 C 罗将和乔治纳在本月8号举办婚礼， C 罗亲自在相关新闻下一连留下5个哭笑表情回应， C 罗的两个姐姐也否认他今年会举行婚礼仪式。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在35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济南市26到38度，青岛24到31度，淄博27到39度，德州26到38度，潍坊25到37度，济宁25到35度。临沂25到37度，菏泽25到35度，聊城26到35度。
1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0: 主播带你去旅行，
11: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9: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共同迎接新一周的早晨。阳光明媚，每个早晨很重要，所以希望今天的你呢也能够充满活力，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来自金海心。

这是一首来自金海心的早上的 Morning Call， 希望各位在周一的早上因为听到了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而唤醒你的耳朵和你的心灵。周一的早上往往都比较匆忙，希望你今天是舒适的，因为毕竟我们在上个周末迎来了立秋，立秋到来，星期六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的天哪，我有一种进入到十月份的感觉，非常的凉爽和舒适，就特别后悔当天没有去爬山啊。今天早上也是非常凉快，立秋还是很明显的，今年立秋之后呢，早晚非常凉快，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虽然立秋了，但并不代表着秋天到来了啊，因为我们还在三伏天当中，而且正处于三伏天中最热的中伏。今年的三伏天是超长待机40天，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过上全天候凉快的日子啊，要等到9月上旬前后才会到来啊。立秋不算凉啊，但是所以还是得注意防暑降温。这个夏天我觉得不光是天气相对于往年来说早晚更凉快一些，就连我们的荧幕也变得更加的清爽和凉快，那就是八仙电影的热映啊，让很多人在这个夏天里面透过电影感受到了我们山东烟台蓬莱的丝丝凉意。很多人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做了一个神仙梦，这就是为什么烟台被称为仙境海岸啊。为什么很多人会说来山东做一日神仙，这话真不是吹的，心动不如行动，来到烟台蓬莱阁景区，这里呢不只是一座阁楼，更是人间仙境的化身，它就是八仙传说的源头。所以大家如果持有怀疑态度你要来啊，如果你坚信你更要来，来感受一下荧幕上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为什么去来自于我们蓬莱。因为蓬莱这个地方啊，它经常发生海市蜃楼这样的一种奇幻景象，所以呢就特别适合神仙传说进行啊这种诞生，所以八仙的故事诞生于此。那来到这里，如果你没有登过蓬莱阁，也等于是没有来过蓬莱。蓬莱阁位于丹崖之巅，红楼阁宇在碧海蓝天之下格外醒目，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侧正是苏轼笔下东方云海空浮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生动写照，而脚下是丹崖峭壁，眼前是无垠碧波，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被称作是人间仙境。来到这里呢，还可以拍出蓬莱阁的八仙大片，何处是蓬莱是一定不容错过的。从化禾草式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再到神仙现世的飘渺仙韵，到云顶仙街的舞袖流风，随手一拍就是仙境大片。你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索道俯瞰大海，或者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山岩一侧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而环木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够让你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当暮色降临，看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海面就好像琥珀一般温润。从烟火的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这个夏天带上相机和电影情怀，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记忆带回家吧。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蔡淳佳。有一天我会相信自己。周一的早上，我们一起开启全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这个夏天感觉有一些神奇啊，这个你要说它热呢，它早晚是很凉快的，但你要说它凉快，它中午白天的时候又很热。但是我觉得相比往年好处就是，确实除了前几天特别热的那几天之外哈，大部分的时候早晚还是非常凉爽和舒适的，尤其是在立秋之后，很明显的太凉快了，我就觉得这样的天气其实是非常适合跑步的啊。所以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爬山也好，跑步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凉爽舒适的天气下开始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走出家门，避开炎热的最高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目前我们济南天下第一泉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包含超人楼的开灯时间调整为每天晚上的7:30，关灯时间是晚上的10:30。超人楼亮灯的仪式感呢，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尤其是如果你有朋友要来到我们济南啊去玩，这个仪式感啊，我觉得其实可以感受一下，非常的热闹啊。全程灯运超然楼的金属亮灯冰箱贴，超然楼的冰箱贴精准复刻了江北第一楼盛景啊，所以走的时候呢，也让它带上属于我们的这个专属记忆啊。来到这里啊，是氛围感和古韵兼具的，同时可以推荐它这个做一套这个古装的妆造，哎，拍一拍，非常的好看。天气也凉快了，你要特别热的时候，你要做了这种妆造是很难受的。所以趁着这个天气逐渐凉快的时候呢，就可以来拍摄了。当然这个凉快并不是说一下子就有了秋天的感觉，因为进入秋天真正的凉快还要到9月上旬左右，所以我们还得热一段时间，做好准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山东的宝藏乘凉地。如果你觉得很多这种热门的景区人太多了，你不想挤游游，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目的地啊，鲁园村。鲁园村日场大型实景演绎一鼓作气，声震齐鲁，震撼演出正在进行当中。文戏有厚度，武戏呢就有燃点了，数十匹战马沙场奔腾，战鼓震天，旌旗猎猎，恢宏壮阔的春秋战场在你眼前徐徐展开。想看到这样的盛景，我们不必要奔赴遥远的大草原，来到我们济宁曲阜泥山鲁园村就可以看到这种大戏。我以前去内蒙古的时候看过啊，确实非常好看，非常刺激，场面很壮观啊。这个不一定非得去那么远，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专业的演出也都是专业的演员来去表演的，关键是你在我们的家门口就能够看到。而且鲁园村嘛，也可以非常适合我们家长带着宝贝们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因为它从白天到晚上各种各样的演出，非常适合在这里去过暑假，哎，待个10天半个月的都是非常舒适的。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中超第22轮昨晚进行，山东泰山主场2-1逆转绝杀天津津门虎，克雷桑在补时阶段上演一条龙破门，积30分升至积分榜第5位，代理主帅唐田率队后豪取2连胜。昨天晚上进行的酋长杯在酋长球场进行，阿森纳2-3主场不敌多特蒙德。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墨菲6-0零封塞尔特晋级16强。本场比赛墨菲6局连续得分607分，打破此前斯诺克正式职业比赛中由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连续得分记录。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泰国选手诺鹏桑卡姆，止步中国公开赛首轮。有爆料称 C 罗将和乔治娜在本月8号举办婚礼， C 罗亲自在相关新闻下一连留下5个哭相表情回应， C 罗两个姐姐也否认他今年举行婚礼一事。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Come on， 周一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对于有些家庭来说，这个暑期的出行还没有开始啊，因为这个7月份啊，这个属于一波高峰，然后第二波高峰呢就是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刚开始放暑假的人群，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人流会得到了一些缓解。那如果说你想感受到人少然后价格相对来说要更便宜一些的出游，选择两头是最好的。比如说7月初啊，刚放暑假，以及就是暑假马上就要结束前的最后一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感受这个人少，然后呢各地价格便宜的这种好政策。那我给大家规划了一条这个下咱们往南走的啊，一个清凉的园林之旅，叫什么呀，江南之旅啊。首先呢从山东出发，我们这个行程啊，大家自己坐高铁到上海或者坐飞机都可以。到了之后呢我们就游览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南京路步行街等等，你都可以自己去游逛，然后去吃一吃这个好吃的小吃啊，感受一下魔都的魅力。第二天呢就要开启我们正式的园林之旅了。首先我们去苏州啊，我们要乘车前往这个苏州园林，漫步留园，漫步山塘老街，欣赏非遗的姑苏弹平潭，然后我们再去到乌苏西栅夜游啊。这个苏州的留园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很多人都说我们济南有着北方小江南之称，但是我觉得江南城市它很多这种细节之处啊，这个确实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主要这种人文之间的差异还是有区别的。然后来到这里呢也去游览一下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七里山塘，一条有将近1200年历史的步行街，聆听一段姑苏评弹，2500年岁月沉淀出的姑苏评弹也是苏州鲜明的符号。然后前往枕水人家啊，乌镇，可以乘坐乌镇景区特色杨鲁船，这一天的行程就结束了。然后晚上其实我们可以住在乌镇，也可以住在附近。第三天呢我们就奔赴杭州，去灵隐寺啊去打卡，然后呢再去西湖，再去看一看宋城千古情。灵隐飞来峰是杭州最具代表的风景名胜之一，也是我国南方古代古窑艺术的重要地区之一。飞来峰就位于灵隐寺前，又名灵鹫峰，山高168米，山体由石灰岩构成，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来自宋诗人苏轼的由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让飞来峰又多了几分韵味。然后呢我们去漫步西湖啊，这个西湖这个游览路线就非常的丰富了，我们这个也可以随意的去游荡啊，你也可以去了之后呢去问一问当地人应该去怎么玩啊。然后宋城千古情来到这里一生必看，金戈铁马，美女如云，和拉斯维加斯的欧秀、巴黎红模仿并称世界三大名秀，这个是必打卡的项目哈。之后第四天呢我们就可以去浙江省博物馆和南宋御街去游览一下，然后吃吃这个杭州的小吃啊，你也可以去一些买手店啊。总之呢这个行程你就可以随意安排了，这是我给你规划的一个4天3晚的行程。其实走下来呢会有一点点紧张，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规划一个5天到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城市都非常值得你待个2天，对吧，每个城市都值得住个1、2晚上啊，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鸟语花香以及夜晚的这种宁静。所以如果你想感受这种清幽的清雅之旅，这个行程可以考虑一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王菲的《人间》。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希望可以有一首歌唱到你的心里去，为你送去一份好的心情。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启了，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我们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啊，但是并不意味着秋天已经到来了，而且呢今年的三伏天还格外长，目前呢正处于中伏时间段，所以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虽然说秋天没来，还是要按照这个节气来。医生提醒的立秋之后要调养我们的脾胃，再去调养我们的肺气。中医认为秋气通于肺，秋季属金，对应人体脏腑的肺，肺喜滋润，而秋天呢特别容易干燥，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起来，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肺之津液。肺是焦脏，不耐寒热，通过鼻和外界相通，容易被秋燥所伤，所以立秋之后啊要格外重视养肺润燥。秋天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点酸的啊，就是酸入这个肝经啊，这个脾胃。你要夏天的时候就要吃一点甜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吃一些百合啊，然后银耳，这种肺主白嘛，白色的食物它都是润肺的，莲藕，这些都是很好的。那这个时候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阳气收敛，人也要顺应时节开始养阴。中医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阴就是养好我们的精血和精液，能够抵御燥邪，为身体蓄能。饮食上面多喝温水，避免辛辣的饮食，多吃梨啊、藕、百合、银耳、荸荠、山药、萝卜、鸭肉等养阴的食物。起居呢我们要注意养阴，保持和平的心态，遵循昼夜节律，早睡，避免熬夜，不要过度疲劳，运动也不要大量出汗。然后呢早上起来可以闭目叩齿36下，然后缓缓地将津液咽下，有助于益肺润燥。这个在节目当中可能我们听完之后耳朵就过去了哈，大家之后呢可以自己从网上去查一下。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姥爷啊就早上起来就会一连贯的，现在很多大学生也开始去做这个八段锦啊，我们中医上很多这种传统的文化的一些这种养生啊，康养健体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特别不爱动的人。对于很多人来说，生命是处于静止的，静止它就会舒适，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运动，所以你可以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这种运动方式里去寻找到你自己的一种舒适的状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你看从立秋一下子到来，我们就明显感觉到整个人好像就变得有点干燥起来，这个时候你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喝温水，尽量去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啊，我们健康平稳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6: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中超第22轮昨晚进行，山东泰山在主场2-1逆转绝杀天津金门虎，克雷桑在补时阶段上演一条龙破门，积30分升至积分榜第5位，代理主帅唐田率队后豪取2连胜。昨晚进行的酋长杯在酋长球场进行，阿森纳2-3主场不敌多特蒙德。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墨菲6-0零封塞尔特晋级16强。本场比赛墨菲6局连续得分607分，打破此前斯诺克正式职业比赛中由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连续得分记录。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止步中国公开赛首轮。有爆料称 C 罗将和乔治娜在本月8号举办婚礼， C 罗亲自在相关新闻下一连留下5个哭笑表情回应， C 罗的两个姐姐也否认他今年会举行婚礼仪式。以上收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是小雨。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在35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济南市26到38度，青岛24到31度，淄博27到39度，德州26到38度，潍坊25到37度，济宁25到35度，临沂25到37度，菏泽25到35度，聊城26到35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阿飞常常叹息一声：“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救我呢？”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抚着他的脸，柔声地说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他的手柔若无骨，温如美玉，他的脸上已泛起了一阵朝霞般的红晕。阿飞闭上了眼睛，他的心本来已坚如岩石，但此刻也不知怎地，竟连心底最深处都震动了起来，宛如一湖静水突然起了无数涟漪。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也会有这种感情，但他却只是闭上了眼睛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1: 啊，还不到三更。”
7: 阿飞又挣扎着坐了起来。“
11: 你想到哪里去啊？”“
7: 我绝不能让他们将李寻欢带走。”“
11: 可他们已经走了。”
7: 阿飞砰的一声倒在床上，汗如雨下。“
11: 哎呀，你说现在还没有到三更？”“现在是还没有到三更，但李寻欢昨天凌晨已走了。”
7: 阿飞失声地说道。“昨天凌晨？我难道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林仙儿用一条淡红的丝巾轻轻地擦着他头上的汗。“
11: 你伤得很重，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别人能挺得住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好好地养伤。”“
7: 但是李……”“
11: 哎，我不许你再提他，因为他的处境啊远不如你危险，就算你要救他也得等养好伤再说呀。”
7: 林仙儿扶着阿飞躺在了枕头上。“
11: 你放心，心梅大师既然说要将他带到少林寺去，那么他这一路上就绝不会再有什么危险的。”
7: 此时此刻，李寻欢斜倚在车厢里，瞧着对面的心梅大师和天气，似乎瞧得很有趣，忍不住笑了。天气瞪着他说：“你觉得我们很滑稽？”李寻欢柔然地说道：“我呀只是觉得很有趣儿。”“
12: 有趣儿？”
7: 李寻欢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似乎要睡着了。田七一把揪住了他：“
12: 我哪点有趣儿？”“
7: 抱歉，我说的不是你。世上虽有很多人都很有趣儿，但你却是例外。你实在无趣儿极了。”田七的脸变了，瞪了他半天，终于慢慢地松开了手。新梅大师一直都好像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此刻却忍不住地问道：“你觉得老僧很有趣儿？”他这辈子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说他有趣儿的人。李寻欢又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笑道：“我觉得你有趣儿，只因我还没见过一个坐车的和尚。我总认为出家人既不能骑驴，也不能坐车的。”西梅大师居然也笑了：“
13: 阿弥陀佛，和尚也是人，不但要坐车，还要吃饭。那你既然已坐上车了，为何不坐得舒服些？我看你这样坐着，总忍不住以为你长了痔疮。”
7: 李寻欢这话一说出去，新梅大师的脸色也沉了下去。“
13: 你难道想让我塞住你的嘴吗？
7: 你若想塞住我的嘴，
13: 我建议你啊，用酒瓶，最好是装满了酒的酒瓶。西梅大师望了田七一眼，田七的手缓缓伸到了李寻欢的牙穴上，悠然地笑道：我这只手一按，你知道就会怎么样？李寻欢笑了笑：你这只手若一按，就听不到很多有趣的话了。那么就算我……他刚说到这儿，他的手还没按下去，突然剑马一声嘶鸣，连车带人是一声惊呼，马车骤然停了下来，车马奔行得很急，此刻骤然停顿，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脑袋几乎撞到车顶上。田七怒声喝道：什么事儿？难道你们……他的头探出车窗，嘴就又闭上了，脸色也变了。积雪的道路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人，右手拉住了马的龙头，见马长嘶跳跃，他的手却宛如铁柱般的动也不动。那人身上穿了件青布袍，大袖飘飘，这件长袍无论穿在谁的身上都会嫌太长，但穿在他的身上布还是盖不住他的膝盖。他本就已长得吓人，头上却偏偏还戴了顶奇形怪状的高帽子，骤然望去就像是一棵枯树。一只手就有能力挽住奔马，这份力量实在大得可怕，但更可怕的却是他那双眼睛，那简直不像是人的眼睛。他的眼睛竟是青色的，眼球是青色的，眼白也是青色的，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就像是星火。田七的脑袋刚伸出去，又急忙地缩了回来，嘴唇有些发白。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阿弥陀佛，外面有人啊？什么人呢？
14: 一哭。
13: 这时李寻欢笑了：哎呀，原来是找我的。新梅大师皱了皱眉：怎么，青魔手也是你的朋友？只可惜啊，这朋友也像我别的朋友一样，就是想要我的脑袋。新梅大师面色沉重，缓缓地推开车门，何时打掌：阿弥陀佛，一坦月。青魔手阴森森的目光上下一扫，冷冷地说道：是新狐，你还是新梅？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哦，老僧新梅。哦，车上的人是谁？弥陀佛，出家人不打黄语。车上的除了田七爷以外，还有一位李谭月。好。你将李寻欢交出来，我就放你走。老僧将李某带回少林，也是为了要惩戒于他。谭月与我等同仇敌忾，更不该为难相祖啊。哦，你将李寻欢放出来，我就放你走。他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别人无论说什么他全当充耳不闻。闭森森的一张脸，更好像是死人的脸，一点表情都没有。新梅大师往后退了小半步：阿弥陀佛，老僧若不答应又要如何？那就先杀死你，再杀李寻欢。他左臂一直垂着，大袖飘飘盖住了他的手。此刻他的手突然伸出来，但见青光一闪，迎面向新梅大师抓了过去。正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青魔手，
15: 西梅大师一声怒斥，身后已有四条灰影大汉扑了过来。新梅闪过了这一招，四个灰僧人已将一哭围住。
13: 一哭厉声的笑道：“呼哦啊啊啊啊啊！哦哦哦哦！我早就想见识见识少林寺的罗汉阵。”
15: 笑声中，突然一缕青光射出，
13: 一缕青光化作了满天青雾。
15: 新梅大师变色的说道：“
13: 快闭气！”他只顾警告门下弟子，却忘了自己这快字正是个开口音。快字说出，他已觉得一股腥气流入他的嘴里。
15: 少林僧人们看到他面色惨变，也都大惊失色。只见新梅大师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掌，立刻盘膝坐地，要以数十年保命娇羞的真气将这股毒气逼出来。
13: 少林僧人身形闪动，一排排挡在他的身前。到了这时，他们不能不先顾新梅，只有将李寻欢抛在一边了。
15: 一哭却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一个箭步就到了车门前。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天气却已不见了。
13: 一哭瞪着李寻欢，哦，有毒是你杀的。
15: 李寻欢连头都没抬。啊，
13: 是啊。好好，九毒一命换李寻欢一命，也算死得不冤枉了。
15: 青魔的手扬了起来。
13: 此时此刻，阿飞望着屋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了。
16: 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在想什么呢？你说李寻欢他路上绝不会有危险。”“哎，绝不会，有新梅大师和天七保护他呀，谁敢碰他一根手指啊。”
13: 他轻抚着阿飞的头发说道：“
16: 你要相信我，你放心睡吧，我就在这里，绝不会走的。”
13: 阿飞注视着他，他眼波是那样的温柔，是那样的真挚。阿飞终于把眼睛缓缓地合上。而此时在郊外，一哭瞪着李寻欢狞笑着：“你还有什么话说？”
15: 李寻欢望着青光闪闪的青魔手，缓缓地说道：“
13: 我呀，我只有一句话。”“什么话？你说吧。”“
15: 你何必来送死呢？”他这话音刚落，他的手突然挥出，只见刀光一闪，一哭已凌空侧翻了出去，
13: 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
15: 再看一哭的身影已远在数丈外，他嘶声地说道：“
13: 李寻欢，你记着，我
15: 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停顿，寒风如刀，天地肃杀，雪地上变得死一般的静寂。然后突然一阵掌声响起，田七自车厢后钻了出来，拍着手说道：“
17: 好好好啊，哎呦啊啊啊，好，小李飞刀果然刀不虚发，名不虚传呐。”
15: 李寻欢沉默半晌，淡淡地说道：“
13: 你若将我的穴道全解开，姓田的，你听着，这个一哭他就跑不了了。”
17: 田七笑了：“
12: 我若把你的穴道全都解开啊，你就要跑了。
15: 他又拍了拍李寻欢的肩，
12: 哎，你只有一双手能动，一把刀可发，却还是能令一哭负伤而逃。像你这种人呐，我对你怎么能不特别小心、分外留意呢？
15: 这时，少林僧人已将新梅大师扶了过来。
12: 新梅大师的脸色蜡黄，一上车就喘着气说：“快，快走！”等到车马起行，新梅长长叹了口气：“哎呀，阿弥陀佛，好歹毒的青魔手啊！”
15: 田七笑了：“
12: 大师啊，更歹毒的却是小李飞刀。”
15: 新梅大师望着李寻欢：“
13: 哦，阁下居然肯出手相救，倒出了老僧意料之外啊。”
15: 李寻欢笑了：“
12: 我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啊。你用不着意外，也用不着谢我。”
15: 这时田七把脑袋凑了过来：“
12: 我呀，当时啊，只问李寻欢，是愿意和我们到少林寺去呢，还是愿意落在一窟手里？然后我就解开了他双臂的穴道，给了他一把飞刀。我想啊，这就已足够了。”
15: 新梅大师默然了半晌，低声地说道：“
13: 阿弥陀佛，小李神刀，哎，好快的刀啊！”
15: 新梅大师的反应虽不够快，但内力的确深沉，在天黑的时候啊，就已将毒气驱出，脸色又恢复了红润。然后他们

0: 就找了家清静的客栈歇歇。晚饭的时候也到了，和尚们呢不但要吃饭还要睡觉。这个田七将李寻欢扶到椅子上，微笑着说道：
1: 我呀，李寻欢，解开你一只手的穴道是让你拿筷子啊，不是让你乱动的。我没有堵住你的嘴啊，是让你吃饭的。不是让你乱说话的啊，你明白了吗？
0: 李寻欢叹了口气：
1: 哎，吃饭时啊，要是没有酒，
0: 这就像是没有加盐的菜，
1: 淡而无味，无趣儿极了。哎，李寻欢，有饭给你吃就已不错了，我看你啊就马虎一些吧。
0: 这少林寺果然是门规森严，这些少林僧人吃饭时啊，非但不说话，而且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桌子上虽只有几样蔬菜，但他们本就粗茶淡饭的惯了，再加上连日奔波，腹中饥饿，所以都吃得很多。只有新梅大师内伤初愈，喝了碗用糖拌的稀饭，便不再举箸。田七早已叫了几样精致的小菜儿，准备啊一个人慢慢享用，此刻他留着肚子呢。李寻欢夹了块红烧豆腐，刚夹到嘴旁突然又放下，脸色似乎变了。
1: 这菜啊吃不得
0: 啊。田七看了他一眼：
1: 吃不得？探花爷，若吃不惯这些粗菜，看来啊你只有挨饿了。
2: 不，这菜中有毒。
1: 嘿，毒啊毒，不让你喝酒，你的花样果然来了啊，我就知道你你小子。
0: 他笑声骤然停顿，就像是被人突然卡住了喉咙。只因他发现那四个少林僧人的脸色已变成了死灰色，但他们却丝毫无感觉，依然低着头在吃饭。西北大师也悚然失色：
3: 哦，阿弥陀佛，快快快，以丹田之气护住心脉。
0: 那些少林僧人居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陪着笑说道：
4: 弥陀佛，
0: 师叔是在吩咐我们吗？
3: 哎呀，自然是吩咐你们呐，你们中了毒，弥陀佛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感觉不出来吗？
0: 少林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中毒？什么毒啊？
4: 弥陀佛，
0: 谁中了毒啊？四个人对望了眼，同时叫了起来：
4: 啊，哎，你的脸怎么了？
3: 哎，你的脸，你的脸，哎呀，你的脸。
0: 一句话没有说完，四个人已同时倒了下去。等新梅大师再看他们，四张脸已经变了形状，眼鼻五官都已抽搐到一起。他们中的毒非但无色无味，而且中毒的人竟然无丝毫感觉。等到他们发觉时，便立刻无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的？他说什么问题啊？ 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体重 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对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 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

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贪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啦。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1/3。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10几年

0: 二十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我用胡家老糕，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你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

0: 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我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了，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这个头上好像戴这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骑得猛了，就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我一个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很。哎，所以这样的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药也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都是大便，大便不是有20多年、30来年了。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你吃皮皮维一开始就管，现在皮皮维就不管事，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几步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着楼吧，要住着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直接都完了。 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这个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就给我买这吃，让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也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听着也不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10点的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高打热线了，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就定了一个疗程，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接着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有时候接2次至3次，一吃的东西不好吃接着就接手，结果你吃屁屁给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接着就大便成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接手啊，接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嘛没有了，消失了，哎呀和平时一样了，感觉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锻炼还增加了，接了手以后的疼，体重我现在降了5斤了，我疼了疼，我就感到我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的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这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妨是晕了，现在坐上4层楼不用歇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人家4层你得走到第2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祝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店铺乡刘表村，我是老高的 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学习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方方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定这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血流不好，我那么那咱们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旁，左边后脊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再一个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的老的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栓，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地区啊，现在我听着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高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防病。八十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给买了20片，吃了以后4-5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咱们就睡着了，睡着。10点就11点之间，咱们就醒了吧。这一看不早了，赶上关电视吧。关上电视还是照一点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5-6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睡6-7个钟头了。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睡眠。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血压是85左右。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吃降压药也没到过。三年以后好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没陪睡，我也不守岁，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来这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半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住也干不上我，我教他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容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警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看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干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哎，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的，那个脚脖都肿的，这次哪一份药我你年年反正是哪场有药哪场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一宿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也活这么个岁数，有一点不睡觉，我听，反正，哎呀妈呀，听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这次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按气不气，下门前早啊！我说哎，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不按，我都70岁，死不是年轻人，我气的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谁也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啊，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啊。啊，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你们远家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都没给他，谁知道电视台去？我走吧，还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家住了， 然后他们讲的是他更讲力气呢，说这个按个气过去丢，哎呀，管怎么地咋的，也就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身都等硬等硬的，就是二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一天天吧，单身地位也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拿上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买能不能好走。哎呀，我这次我这么大岁还我不太说话，真的没过半点就睡。你像啊，我怎么躺九点都躺，十点也不睡，十一点不睡，哎呀，就十一点不睡就玩完了，住会儿一边，住会儿一边下地，他们又一趟的，一遍一遍的尿啊，一样的天冷，赶到三四点钟了，睡五六分钟觉，就那么样。哎呀，头晕的，迷糊的，也就是没有胃，上三水儿。这的，哎呦我的妈呀，动不动就胃都觉着着火了，啊，我两边现在坐的骨头都那个觉都流下去了，疼出刚才说吐出的，但那个的吃了我怎么觉得五六天，我常常刷碗我都六只站了，就刷碗，哎，我怎么还有没疼？刚刷完碗，哎，我就怎么有没疼？哎呦，这次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还那些事，三四天也不能吃饭，我就寻思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好我说你还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我买的反正不止十来份儿，就没有一份儿呢，这帮的就胡饶这份儿，这个服务态度这么好的，这事感谢胡饶，我就打个电话送来，哎呀太好了，真的，我这个吃这个的。喝这个胡家老膏，每天都得吃药，这从十天再就没药呢，是都不能走，腿呀，你走，哎呀，走三步五步的，我就得搁这站一会儿。现在都走，也能带些。以前我都有两个月没敢喝水，我腿都干裂了。我因为什么？我蹬不下，蹬下就疼死了，蹬下起不来，腿呀，蹬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高凳坐的，这一会儿就地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个那个有这个，感谢胡饶，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胡饶鞠个躬，祝福胡饶平平安安，为百姓服务。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吴，我叫吴恒华，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已经1年3个月了，我很开心。首先说一说我在56岁 被诊断到现在已经26年了。2017年我整天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身上盖的毛巾掉地上了，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1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6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的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高，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5.5，2024年的12月份5.4。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很有胃口。晚上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 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姐妹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1: 田七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12: 这是什么毒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11: 新梅大师虽然修为躬身，此刻也不禁急怒攻心。他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像提了小鸡儿一般的提了个电火机进来，厉声地问道：“你们在菜里下了什么毒？”那电火机瞧见地上4个死人，吓得连骨头都酥了。那牙齿是咯咯打颤，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笨蛋，如果我下毒我早就跑了，我还在这里瞧什么热闹呢。西北大师一掌方带拍下，突又停顿，撩起了衣衫，箭步窜出。他听李寻欢这样一说，也想到这电火计绝不是下毒的人，田七也跟着纵了出去。刚窜出门，他又纵了回来，把李寻欢夹起，冷冷地说道：“就算我们全都被毒死了，你也跑不了。我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着我。我活你也活，我死你
12: 也得死。
11: 李寻欢笑了笑，想不到啊，想不到你倒对我真是情深呐、啊！只可惜你不是个绝色的美人，我对男人又偏偏全无兴趣。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厨房啊已空闲下来。大师傅炒了两样菜，二师傅呢弄了壶酒，两个人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享受着这一天中最快乐的一个时辰。他们活着，也就因为每天有这样一个时辰。西梅大师随时急怒交加，一见到他们却愣住了，这两个人的脸竟也赫然变成了死灰色。两位大师傅已经有了两分酒意，笑着打着招呼说道：“
13: 哎呦，大师莫非也想来偷着喝两盅呢？啊，欢迎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1: 话没说完，人仰天栽倒，倒在炉灶旁。灶上的铁锅碰到了油瓶，油都流到了铁锅里，闪闪的发着油光。发光的油里竟有条火红的蜈蚣，毒原来下在油里。大师傅用这个油炒菜给少林僧人吃过后，又用这个油炒菜给自己吃，所以也不明不白的送了命。毒总算是找出来了，但下毒的人是谁呢？李寻欢望着油锅里的蜈蚣长叹道：
14: 哎，我早就知道他迟早总会来的。
11: 田七看了他一眼：“
15: 谁？你知道下毒的人是谁？”
14: 世上的毒啊，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呢是草木之毒，一种是蛇虫之毒。能自草木中提炼毒药的人较多，
11: 能提取蛇虫之毒的人较少，所以这蛇虫之毒杀人于无形的，普天之下也只不过仅有一两人而已。田七吃惊地说道：“
15: 啊，你说的难道是苗疆的极乐童的五毒童子？
14: 我也不希望来的不是他。”
15: 哎，他怎么会到中原来呀？
11: 他来干什么呢？
14: 来找我。
15: 哎，李寻欢，找你？他是你的？
11: 他也知道李寻欢绝不会有这种朋友的，话说到一半就改口说道：“
15: 原来你的朋友并不多啊。”
11: 仇人却不少。
14: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仇人倒无妨，多多益善，朋友啊只要一两个便已足够了，因为有时朋友比仇人还要可怕的多。”
11: 新梅大师突然说道：“
14: 菜中有毒，李寻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1: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出来的，反正我看出来了。这个就好像我压牌九一样，我就觉得哪一门要赢就有赢无输，别人要问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呀也回答不出来。”
14: 新梅大师注视他半晌，缓缓地说道：“这一路上李寻欢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11: 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了嵩山了，这两天却必定是最长的两天，因为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极乐童主若是以决心要下手杀一个人，那他就非死不可，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半途撒手。新梅大师将他的师侄们的尸身交给了附近的一个寺院后，就急急忙忙上了路，一路上谁也不愿意再提吃喝两个字，但他们可以不吃不喝，赶车的却不愿意陪他们挨饿。正午时就找了个小镇，自己一个人去吃喝起来。新梅大师和天七却只有留在车里，如果为了一碗牛肉面和几个馒头就去冒中毒之险，岂非太不值得了。过了半晌啊，只见那赶车的用那衣襟兜了几个馒头，
14: 是一边啃一边走了过来，似乎啃得津津有味。田七盯着他的脸很注意地看了很久，突然地问道：
15: 哎，那馒头几枚钱一个呀？
14: 赶车的笑了：哎呀，便宜得很呐，这味道还不错啊，大爷您要不要尝尝？
15: 好，你分给我几个，晚上呢我请你喝酒。
14: 赶车的立刻就将几个馒头全部从车窗里递了进去。又过了半晌，车马已起行，赶车的并没什么现状。田七这才笑道：
15: 这馒头里总不会有毒吧？大师请用。
14: 新梅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
15: 李谭月请。
14: 李寻欢笑了笑，想不到两位居然也客气起来了啊。他用左手拿了个馒头，因为他只有左手能动。只见他刚拿起馒头，突然又放下。
15: 哎，二位啊，这馒头也吃不得。
14: 哦，这时田七皱了皱眉：怎么，那赶车的吃不没事儿吗？
15: 是啊，他吃得，我们就吃不了。
14: 为什么呢？
15: 因为极乐童子想毒死的并不是他。
14: 田七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
13: 你是想害我们挨饿怎么的啊？
15: 你如果不信，为何不试试？
14: 田七瞪了他半晌，突然吩咐停车，将赶车的叫了下去，分了半个馒头给他，看着他吃下去。赶车的是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咽了下去，果然连一点中毒的痕迹都没有。田七用眼角瞄了一下李寻欢，冷笑地说道：
13: 你还敢说这馒头吃不得？
15: 是啊，还是吃不得。
14: 说完这句话，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竟似睡着了。田七恨恨地说道：
13: 哎，我偏要吃给你看。
14: 他嘴里虽这么说，但毕竟还是不敢冒险。只见一条野狗正在车窗前夹着尾巴乱叫，似也饿疯了。田七眼珠子一转，把这半个馒头扔了过去，这狗一纵，一口叼住了这个馒头。可是叼住了，好像似乎对这个馒头并没有什么兴趣，只咬了一口就没精打采地走开了。谁知这条狗没走多远，突然是狂叫一声跳了起来，倒在地上是一阵抽搐，就再也不动。田七和新梅大师这才真的吃了一惊。李寻欢叹了口气：
15: 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只可惜毒死的是条狗，田七，不是你。
14: 田七一向以喜怒不形于色而自傲，此刻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恶狠狠地瞪着那赶车的，厉声地说道：
15: 这是怎么回事？
14: 赶车的身子发抖啊，颤声地说道：
13: 小人不知道啊，小人不知道，这馒头是小人方才在那店里的买的。
14: 田七一把揪住了他，
15: 说狗都被毒死了，为何你没有死？莫非是你下的毒？
14: 赶车的牙齿打得颤，也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李寻欢淡淡地说道：
15: 你逼他也没有用，因为啊，他的确不知道。他不知道谁知道？
14: 我知道。
15: 你知道？李寻欢，这是怎么回事？
14: 馒头里有毒，面汤里却有解药。田七愣了半晌，恨恨地说道：
15: 早知如此，我们先为何不吃面呢？
14: 你若吃面，那毒就在面里。极乐童子下毒的本事的确防不胜防，遇到这种对手，除非紧紧地闭上嘴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15: 阿弥陀佛，好在呀，只有一两天就到了，
14: 我们拼着两日不吃不喝，又能怎样呢？
7: 田七叹了口气，纵然不吃不喝，也未必有用。
14: 哦，说下去。
7: 这下毒这小子，他也许要等我们饿得无力出手时，他再出手。
14: 新梅大师默然无语，田七目光闪动，突然又说道：“
12: 哎，我有个主意。”“
14: 什么主意啊？”田七压低了语声，沉声地说道：“
7: 他要毒死的人既非大师，也非在下。”
14: 说完这句话，田七瞄着李寻欢一眼，住口不语。新梅大师这脸沉下来了：“
15: 弥陀佛，田七啊，老僧既答应将此人带回少林，就万万不能让李寻欢在半途而死，听明白了吗？”
14: 田七没有再说什么，但只要一看到李寻欢，他的目中就充满了杀机，心里似乎已打定了主意。和尚不但要吃饭，也要方便的，他在寻机下手。谁知新梅大师似已看破了他的心意，无论干什么，无论到哪里去，他都绝不让李寻欢落在自己的视线之外。这田七虽然又急又恨，却也无法可施。车行甚急，黄昏时又到了个小镇。这次啊，这个赶车的也不敢再说要吃要喝了。车马走在长街上，突然一阵阵油煎饼的香气扑鼻而来。对一个已有十几个时辰水米没打牙的人来说，这香气之美竟是无法形容。只见街角果然有一个油煎饼的摊子，这生意啊是非常的好，居然有不少人在排队等着，买到手的就立刻用大葱蘸甜面酱，就着热饼

0: 得那极乐童子下毒手段之神秘莫测，就不仅觉得毛骨悚然，就算吃了这油煎饼立刻就能成佛登仙，他也是万万不敢再尝试的了。突听一个小孩哭着喊道，
1: 哎，我要吃饼，我要吃饼娘，我要吃饼。
0: 只见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站在饼摊旁，一面跳着一面叫着。饼摊旁的杂货店里就有个满身油腻的胖妇人走了出来，一个人给了他们一耳光，拎起他们的耳朵就往这杂货铺里拖，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道，
1: 死不了的小秋囊啊，有窝头给你们吃啊，已经是你们的造化了，还要吃他妈什么油煎饼，等你那死鬼老子发了财再吃油煎饼吧。
0: 那孩子哭着喊着道，
1: 发了财我就不吃油煎饼了，我一定要吃蛋炒饭。
0: 李寻欢听得暗暗叹息，这世上贫富之不均实在令人可叹，在这两个小孩子的心目中，连蛋炒饭都已是了不得的享受了。街道很窄，再加上这饼摊前人是又多又挤，是以他们的车马走了半天还没有走过去。这时那两个孩子已捧着个粗茶碗走了出来，坐在道旁是眼巴巴望着别人手里的油煎饼，还在流着眼泪。田七望着孩子碗里的那面饽饽，突然跳下来甩了锭银子在饼摊子上，将刚出锅的十几个油饼拿着就走。后边等的人虽然生气，但瞧见田七这种气派也就不敢多话了，只有在嘴里暗骂，贼他娘的，这是个什么人呢。田七将一打油煎饼都捧到了那两个小孩的面前，
2: 小弟弟啊，我请你吃饼啊，油煎饼，你请我啊吃这饽饽好吗？
0: 这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人。
2: 我再给你们一吊钱呢，买糖吃。
0: 这两个孩子发了半天愣，将手里的碗往田七手上这么一递，一个拿饼一个拿钱，是站起来转身就跑。新梅大师的目中已不觉露出来一丝笑意，看着田七捧着两碗饽饽走上车来，新梅大师忍不住笑了，
3: 弥陀佛，谭月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老僧佩服。
2: 大师啊，在下倒不是好吃，但晚上既还要赶路，就非得吃饱了才有精神，否则这半路若是有变，体力不支，怎能闯得过去呢？
3: 正是如此啊。
0: 田七将一碗饽饽送了过去，
2: 大师请。
3: 哦，多谢。
0: 这碗饽饽虽然煎得少油无盐，是又黄又黑，但在他们看来却已无疑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了。因为谁都可以确定这饽饽里必定是没有毒的。
3: 田七用眼角瞟了一眼李寻欢，这碗饽饽你说啊，吃不吃的呀？
0: 李寻欢还没说话又咳嗽起来，
3: 极乐童子啊，若能先算准那孩子要吃油煎饼，又能算准我会用油煎饼换他的面，能先在这面里下了毒，那么我田七就算毒死了啊，我也心甘情愿啦。
0: 他大笑着将一碗饽饽都吃了下去。新梅大师也认为这个极乐童子纵有非凡的手段，但毕竟不是神仙，至少总不能事事未卜先知。新梅大师吃着田七由小孩手上换来的那碗饽饽，他吃得很放心，只不过出家人一向讲究细嚼慢咽，田七一碗全都下了肚，他才吃了两口。这时啊， 车马已驶出小镇，赶车的只希望快将这些瘟神送到地头，好大吃一顿，所以将那马打的是飞快。田七笑着说道：“
1: 照这样走法呀，天亮之前就可以赶到嵩山了。”
0: 新梅大师脸上也露出一丝宽慰之色。
1: 这两天山下必有本门弟子接应，只要能
0: 他语声突然停顿，身子竟颤抖起来，
1: 连手里端着的一碗饽饽都拿不稳了，面堂泼出，玷污了僧衣。
0: 田七变色地说道：“
2: 大师，大师，你莫非也……”
0: 突然当的一声，
1: 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田七脸都变了。
2: 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 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 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对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 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 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高，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我用胡家老高，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你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 2216 0531 5580 2216 0531 5580 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了，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他个头上好像戴这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你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起得猛了，就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为我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很，哎，所以这样的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原来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就是大便不是有20多年、30来年的。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你吃皮皮维一开始就管，现在皮皮维就不管事，就是吃上。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路走几步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的楼吧要住的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事业都完了，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就给我买这吃，当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啊也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啊，听着也古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10点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高打热线的，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就定了一个疗程，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接着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有时候接2次是3次，一吃的东西不合适，接着就接受。结果你吃皮皮维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接着就大便成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接手啊，接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嘛没有了，消失了。哎呀，和平时一样的，感觉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锻炼还增加了，接了手以后的疼，体重我现在降了5斤了，我疼了疼，我就感到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了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 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妨是晕了。现在这上4层楼不用歇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人家4层，你得再走到第2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店铺乡刘表村。我是得高的，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虚虚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放放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清怎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是血流不好，我那么那咱们这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层，左边后脊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再一个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的老的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栓，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机器啊，现在我听着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膏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防病。80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给买了20片，吃了以后4-5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咱们就睡着了，睡着 10点就11点之间到不了就行了吧。所以看不早了，赶上关电视吧。关个电视还是早一点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5、6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我睡6、7个钟头了。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睡眠。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一压是85左右。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时间压一点也没到，没到过。三年以后好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没赔罪，我也不受罪。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来这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棒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住也干不上我，我该我教他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容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警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半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干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哎，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啊，那个脚脖都肿的，嗯、这次拿出来药，我你年年反正是哪场有药哪场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一宿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也活这么个岁数，有一天不睡觉，我听反正。哎呀妈，听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是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按气不气，下门前早啊，我说哎呀，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不按，我都70岁，是不是年轻人？我气的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神医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啊，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那么远下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怎么给他，谁知道电视台去？我说走吧，孩儿，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家住了。当时他们讲的是他正讲理钱呢，说这的按个气过去就，哎呀，管怎么地咋的，一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事都瞪硬瞪硬的，就是2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一天天吧，单身地位也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哪场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还买。

0: 然后现在做的骨头都那个角都流下去了，他们出刚才说突出的，但那个的吃了，我怎么觉得五六天我尝完刷碗我都六指赞了，就刷碗，哎，我怎么还要没汤？刚刷完碗，哎，我就这么要没汤，哎呦，这次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快那歇死，3、4天也不能吃饭。我就寻思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不喝，还我说你还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呢，我买的粉儿不止10来份儿。就没有一份儿呢，这帮的这胡老这份儿这个服务态度这么好的，这事感谢胡老。我就打个电话送来，哎呀，太好了，真的，我在这吃这个的，喝这个胡家老膏，每天都得吃药，这从10天咱就没药呢，是都不能走，他也，你走，哎呀，走三步五步的，我就得搁这站一会儿，现在都走。也能代谢。以前我都有2个月没敢喝水，我腿都干裂了。我因为什么？我蹬不下，蹬下就疼死了，蹬下起不来。他也蹬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镐蹬着坐的，这一会儿就地儿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个那个有这个，感谢胡饶，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胡老鞠个躬，祝福胡老平平安安，为百姓服务。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姓吴。我叫吴恒华，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已经1年3个月了。我很开心。首先说一说我在56岁被诊断。到现在已经26年了。2017年，我整天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身上盖的毛巾掉地上了， 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

0: 生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1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6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的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高，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5.5，24年的12月份5.4，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很有胃口。晚上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9号，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墨菲在32进16轮次6-0横扫塞尔特，连续得分607分，刷新职业赛事纪录。奥沙利文6-2逆转佩奇晋级。最大的冷门是刚在上海大师赛夺冠的世界第一特鲁姆普3-6不敌世界第45位桑卡姆，而惨遭一轮游。周跃龙、吴义泽、刘宏宇三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8月9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苦战3盘，以1-2不敌16号种子亚历山德洛瓦，无缘8强。高夫2-0轻取科尔涅瓦晋级，莱巴金娜2-1逆转萨姆索诺瓦晋级。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6-0、6-4横扫高夫麦克纳利，挺进8强。当地时间8月9号，友谊赛切尔西3-3战平了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柔佛由阿里夫艾曼率先破门，德拉普点球扳平。下半场双方继续对攻，比赛中双方多次爆发冲突，赛后更衣室气氛仍未平息，未进入点球大战，合同未约定此环节，切尔西季前热身赛表现不稳。8月9号，韩国羽毛球大师赛落幕，国羽年轻阵容闯入3项决赛，斩获2冠1亚。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10号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号的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欢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9号的18时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温祥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登陆后折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移动，10号的5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的庆元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为9级。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知道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10号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号的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白海豚呢登陆之后呢，将会对我省进行一次强降雨的影响。此次台风及残余的环流影响我省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块和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或内涝，防患重点附近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部分水库塘坝面临风险，大风对海上生产、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需加强防范。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8月9号晚20点，中超第22轮，山东泰山队在主场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金门虎多次制造威胁。基莱斯的单刀球被泰山门将于金勇挡出，阿达斯的头球攻门击中横梁，泰山队逃过一劫。上半场结束，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僵局直到第79分钟才被打破。基莱斯助攻，哈达斯凌空抽射破门，金门虎客场1-0领先。但泰山队并未放弃，仅5分钟后，第84分钟，泰山队利用角球机会，刘洋禁区内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就在全场观众以为比赛将以平局收场时，补时阶段第93分钟，克雷桑上演了精彩一幕。他从后场带球，一条龙长驱直入，连续突破多名防守球员后突破禁区破门，帮助山东泰山队2-1完成绝杀。这场胜利让泰山队全取3分，而金门虎则在最后时刻遗憾丢分。8月9号晚的19:35，中超第22轮，卫冕冠军上海海港客场挑战重庆铜梁龙。比赛开场仅19分钟，重庆铜梁龙便获得点球机会。五米提将禁区内拉倒了迪马塔 ，VAR 介入后，主裁判判罚点球，向于旺主罚命中，铜梁龙1-0领先。但海港迅速做出了回应，第29分钟，杨希抢断后助攻，莱昂纳多小角度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第35分钟。安佩姆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经 VAR 提醒后再次判给海港点球，魏振主罚命中，海港2-1反超。上半场补时长达11分钟，铜梁龙利用定位球机会，张志雄开出角球，恩加德乌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2-2。下半场第51分钟，莱昂纳多接岳鑫的斜传球，禁区内停球转身推射破门，完成了个人的梅开二度，海港3-2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上海海港客场3-2险胜重庆铜梁龙。此役过后，铜梁龙遭遇6轮不胜，积29分，位列第6位，而海港积22分，排名第12位，甩开了降级区多达7分。同样，中超第22轮，河南俱乐部彩陶坊坐镇郑州航海体育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尽管河南队全场占据场上主动，攻势猛烈，但受限于队长王上元停赛以及对手门将的出色发挥，河南队陷入得势不得分的窘境。上半场，河南队古斯塔沃射门击中门框，与进球失之交臂。下半场，何超的射门再次击中立柱。全场比赛，青岛西海岸门将李浩多次奉献神勇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比赛末段，阿布拉罕在场边质疑裁判判罚，被红牌罚下。最终，双方经过90分钟的激战，互交白卷，以0-0握手言和，各取1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本赛季河南队在主场的第4个平局。来关注一下欧洲赛场，北京时间8月10号的凌晨，一场友谊赛在利物浦和摩纳哥之间展开。新任主帅伊劳拉派出了阿里松、维尔茨、范戴克、索尔、索博斯洛伊、伊萨克等绝对主力出战。第16分钟，利物浦在前场打出拍案叫绝的连续撞墙配合，伊萨克禁区内冷静推射死角，利物浦取得领先。第29分钟，利物浦再次通过右路的传中制造威胁，加克波头球顶到门前，小禁区内一片混乱，伊萨克伸出一脚，维尔茨迅速射门，利物浦取得2球领先。上半场进入到最后阶段，摩纳哥简单传递皮球来到禁区前，格洛温虚晃一枪，范戴克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将其放倒，裁判果断地判罚点球，格洛温亲自操刀一蹴而就。上半场结束，利物浦2-1暂时领先。半场过后，伊劳拉陆续换上多名替补，意在锻炼新人。第56分钟，利物浦防线相当毛躁，频繁出现失误，面对比利斯的第一脚射门，马马尔达维施利比利已经做出了精彩扑救，怎奈比利斯转身扫射补射得手，摩纳哥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摩纳哥获得右侧角球，利物浦防守漏人，小将布伦纳前点头锤打破僵局。最终，总身价9.8亿的利物浦主场2-3负于了总身价3.8亿的摩纳哥，遭遇热身赛的2连败。据报道，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发表了声明，警告称存在所谓的蓄意且持续的抹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行为。据报道，国际足联并未指明被认为试图抹黑因凡蒂诺的具体对象， 亦未明确其所指涉的报道和指控。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那些未获得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支持的人，不应试图通过指控、暗示或虚假消息来达成其无法通过国际足联既定民主程序实现的目的。声明还称，近期相关报道包含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报道。国际足联表示，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制定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当地时间8月9号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落下帷幕。男单决赛中，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以4-1战胜了韩国选手胡俊成，连续两年夺得该站冠军。女单决赛中，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4-2击败了中国选手陈星彤，夺得冠军。张本智和与张本美和亲兄妹二人包揽了本届比赛的男女单打冠军，这在 WTT 冠军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幸彤以4-1战胜了队友蒯曼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以2-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无缘决赛。赛后，张本智和表示，美和从第一轮开始就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同时夺冠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要把这份荣誉献给父母。张本美和则激动地表示，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天。值得一提的是，张本美和在本站比赛中先后击败了陈玉、王艺迪和陈星彤三名中国选手。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滨河体育中心继续进行。肖恩·莫菲在32进16轮次中以6-0横扫马修·塞尔特，比赛中连续得分607分，刷新了职业斯诺克赛事连续得分的世界纪录。火箭奥沙利文则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以6-2逆转了佩奇，晋级16强。然而当日最大冷门当属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他刚刚在上海大师赛夺冠，却在太原以3-6不敌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选手桑卡姆，止步首轮。中国选手肖国栋以6-3战胜了麦克吉尔，晋级16强。正赛首日，中国军团已有周跃龙、吴奕泽和刘宏宇三人晋级16强。8月9号 ，WTA 1000加拿大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多伦多站继续进行。女单第4轮爆出巨大冷门，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苦战3盘，以1-2不敌16号种子亚历山德洛娃，无缘8强。萨巴伦卡在决胜盘中出现了多次关键失误，最终遗憾告负。美国选手高夫则以2-0轻松地战胜俄罗斯选手科尔涅瓦，强势晋级8强。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同样晋级，她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瓦。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0、6-4横扫高夫麦克纳利组合，顺利挺进8强。当地时间8月9号，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举行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中，英超切尔西以3-3战平了马来西亚足球超级联赛的柔佛新山。上半场，柔佛新山由阿里夫·艾曼包抄破门率先发难，随后切尔西球员利亚姆·德拉普制造点球并亲自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下半场双方继续对攻，最终比分定格在了3-3。据媒体报道，比赛中双方球员多次爆发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紧张。赛后双方球员回到更衣室，气氛仍未平息。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并未进行惯例的点球大战，而据切尔西官员透露，合同条款中并未约定点球大战环节。这场平局延续了切尔西季前热身赛的不稳定的表现，新帅阿隆索的战术体系仍在磨合当中。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300赛事2026韩国羽毛球大师赛在韩国雅山结束争夺，派出年轻队员出战的中国羽毛球队闯入3项决赛，最终斩获男单和女双冠军以及女单亚军。男单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朱轩辰对阵东道主选手郁泰斌，朱轩辰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临场发挥更胜一筹，把握住了关键分，也21-16、23-21直落2局战胜对手，夺得了男单冠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罗毅王廷葛在先失一局的不利情况下，以17-21、21-19、21-14逆转击败了泰国组合本雅帕 伦塔卡恩，这是罗伊·王宁格获得首座超级300赛事的冠军，也是他们本赛季的女双首冠，同时也是职业生涯合作以来继2025年中国宝鸡大师赛、2025年越南公开赛、2025年马来西亚100赛之后的第四个羽联巡回赛的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4: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经过半个月的漫长预告，8月6号皇马终于官宣了与迪奥曼德签约七年，转会费高达 1.4 亿。迪奥曼特的基础转会费和总额均超过了贝林厄姆的 1.27 亿，成为了皇马队史最贵球员，同时他也超越了尼古拉斯佩佩，成为了转会费最高的非洲球员。尽管上赛季36场13球10助攻的数据足够出众，但这位19岁的德甲赛季最佳新秀只有过一个完整赛季的五大联赛经验， 1.4 亿欧元的转会总价着实令人惊讶。三年前还在美国踢高中联赛，去年三月才完成五大联赛首秀的科特迪瓦边锋，何以如此的昂贵？迪奥曼德的转会费总额仅次于登贝莱的 1.48 亿，排名西甲历史第二，全球21岁以下球员转会费仅次于穆巴佩的 1.8 亿，登贝莱的 1.48 亿排名第三。只统计基础转会费，迪奥曼德排名西甲第二，仅次于菲利克斯的 1.272 亿，世界排名第七位。23名转会费1亿欧元以上的球员中，迪奥曼德的年龄也仅高于穆巴佩和菲利克斯。迪奥曼德仅有不足的两个赛季，合计区区46场的五大联赛俱乐部赛事履历，远低于登贝莱的3赛季79场、穆巴佩的3赛季104场和贝林厄姆的3赛季132场。转会费1亿欧元以上的球员中，只有菲利克斯和恩佐转会时的五大联赛履历不如他，两人均从葡超加盟了五大联赛。恩佐之前在阿甲和葡超有113场的顶级联赛履历，只有菲尼克斯比迪奥曼德更少，43场顶级联赛的履历。但菲利克斯43场交出了20球11助攻，数据比迪奥曼德更好。巧合的是，去年三月迪奥曼德的一线队首秀就在伯纳乌球场对阵皇马，尽管因为紧张没有完全发挥，但依旧连过罗德里戈和贝林厄姆，展现了盘带方面的特长。他还是在赛后如愿与穆巴佩交换了球衣，谁曾想短短16个月后，他就成了贝林厄姆和穆巴佩的新队友。皇马签下的迪奥曼德的参考样本，正是三年前同样从德甲加盟、只比他年长一岁的贝林厄姆。随着迪奥曼德的加盟、维尼修斯的续约，皇马完成了进攻端的升级重组。球队不仅具备了以穆巴佩为核心的两翼齐飞的进攻体系，还新增了迪奥曼德这个潜力无限的边路爆点。迪奥曼德与登贝莱、贝林厄姆都从德甲加盟西甲豪门，但迪奥曼德履历最少，年龄更小，凭什么更贵？根据著名的足球数据公司给出的答案，皇马买的不只是德甲最佳新人和过人王，而是他的金球级的巨星潜力。16岁已在美国成名的迪奥曼德，之后在北美大联盟以及伯恩茅斯、切尔西、流浪者、奥林匹亚科斯、水晶宫的试训全部失败。他真正的伯乐是墨西哥裔的美国前锋、美国前棒球高管杰夫·鲁诺，后者资助的球探系统深耕非洲，三年前发现了回到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鲁诺通过了一段视频集锦，就认定迪奥曼德是梅西。2024年11月，他收购的西甲俱乐部莱加内斯签下了迪奥曼德。2025年3月国际比赛日，莱加内斯的主帅西门内斯将他上调一线队，亲眼目睹了迪奥曼德将一线队防线撕得粉碎。西门内斯给迪奥曼德上了最重要的第一课，继续保持初生牛犊的状态，但必须对一线队主力保持尊重，训练必须最早到场最晚离场，为了自律也让队友尽快的熟悉自己。更重要的是，迪奥曼德比皇马最初疯传追逐的奥利塞更年轻，能力上升空间更高。七年长约，皇马锁定的是未来的金球级的前场巨星，也是收购半成品潜力股战略的延续，只不过这次是从德甲而不是从巴西进行抢人。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9号晚，中超第22轮，山东泰山队主场2-1逆转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金门虎基莱斯单刀被扑，哈拉斯头球重矿。第79分钟，哈拉斯凌空抽射破门。第84分钟，刘洋头球扳平。补时第93分钟，克雷桑后场一条龙突破破门绝杀，泰山队全取三分。同样第22轮，海港客场3-2逆转重庆铜梁龙。第19分钟，向玉旺点球助铜梁龙领先。第29分钟，莱昂纳多扳平。第35分钟，中卫镇点球犯超。上半场补时，恩加德乌头球扳平。第51分钟，莱昂纳多梅开二度锁定胜局。铜梁龙6轮不胜，积29分，海港积22分。8月10号的凌晨，利物浦主场2-3，友谊赛负于摩纳哥。第16分钟，伊萨克。第29分钟，维尔茨连入2球。上半场补时，戈洛温点球扳回一城。第56分钟，比雷斯补射扳平。第88分钟，布伦纳角球绝杀。总身价9.8亿的利物浦遭到了3.8亿的摩纳哥的逆转。新帅伊劳拉热身赛2连败。这里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九变篇。那么在这九变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用兵之法，无事期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期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用这个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呀，这个用兵之法，用兵之道，你呢，这个别盼着敌人不来。哎呀，敌人可千万别来呀！哈哈，哎呦，千万别来呀！你别这么盼，哎，他来了，你有招对付他，这为上策。我盼你来，你来吧，我有招对付你啊！无事期不攻。你别怕敌人进攻，哎呀，你可别进攻啊！哈哈哈，进攻我就完了，这不行。你不怕他进攻，你盼他进攻，我让你没法攻，我让你找不到你那进攻点，这为高，这是用兵之法。那么今天咱们还说一下战例啊，通过战例的故事，来把这几句话给他卸开。这个故事在哪儿讲起呢？我们讲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马邑城之谋。这个故事是比较著名的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提了气、打了腰一把。为什么呢？一会儿您别忙啊，哎，我随着故事一讲，您就知道了。公元200年，这个刘邦啊和项羽是吧？这时候还没到200年呢，就两下刘邦项羽之争吧，楚汉相争，这场大仗打的，最后的结局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刘邦赢了，项羽败了，汉室江山登基坐殿了。那么公元200年发生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就是白登这个事件啊。因为刘邦项羽在争斗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突然炸起，这个民族就是匈奴，这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能杀惯战，以骑兵居多，来无踪去无影啊，风驰电掣呀，就这个民族因为趁着刘邦项羽打仗的时候他们起来了，特别是在这个匈奴当中有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匈奴史上的一个最辉煌的人物，就是默毒。鸣笛弑父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我就不用再仔细的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了啊。鸣笛弑父就是默毒把老默毒给宰了，把他爹杀了， 杀了之后他当了这个匈奴的首领之后，是东荡东胡，西平越治，就整个把这北方几个氏族部落、少数民族部落，特别那个越治国，哎，给打的，哎呦，就没剩几个人儿，跑了，跑哪儿？跑阿富汗那边去了。就整个中国的大北方全是匈奴的，由这儿开始，汉朝刘邦由默毒当单于之后，汉朝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这小子太好杀戮，啊，以至于就掰灯事件，刘邦还觉得很牛掰，是吧？我太牛掰了，项羽都不是我对手，你个默毒又是什么人？我打你。所以就发生了白登之战，刘邦带领30万大军，这就跑到白登来跟这个默毒要决一死战。这默毒带领40万骑兵，都没打你，就给你展示一下子。刘邦就下坐那儿了。刘邦在这个白登山上，默毒啊把山围上了，东南西北每个方向10万骑兵。而且这个马的颜色还是通一水啊，北边全是黑马，南方的这全是红马。你找清一色的马那么容易吗？西边的啊全是白马，东边的全是黄马。哎呦我天哪，40万的精锐啊。你再看咱汉朝，咱们是农耕国，没什么战马。整个刘邦能排到战场上的骑兵队伍都不到2000。就刘邦那不有一个，另外咱们主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马也不行，咱们这个马呀那是小矮马，咱们这个马非常小，适合种地，不适合上战场。它种地行了，趟了一仗啊，这个马哎慢悠悠的走，它有劲，跟牛似的。你战场上的马好家伙那么高，特别那西域，他们这个马都是纯的，哎，所以你根本就整不过人家。就这么一展示，就这一围，坏了，刘邦当时就懵了。要不是陈平啊找到这个默毒的老婆，走了个后门送了礼，刘邦就死在白登了。后来就弹劾了，说行了，咱们两家不打了，咱们和亲吧，你要啥就给你啥啊，粮食物品物资，日内外和亲，就是把汉室公主嫁给人家。这一嫁哎呦惨了，各位啊，等文帝景帝就刘邦开始和亲，就嫁公主，把公主嫁给人家，一直到景帝啊，多少啊弄出去10来个公主，这70年的光景是吧，就是一个公主能保个7、8年太平，他没完没了的跟你要公主。而且呢还嫁乱套的，你比方说这皇上的一个侄女啊嫁过去了，嫁给对方单于了，没两天人又要公主，这皇上就把找吧，族亲里头找一姑，小姑20来岁小姑嫁过去了，哎，嫁给对方单于的孙子了。好家伙，你这多乱套，整个违背了、违驳了咱们汉族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忍气吞声啊，一直到140年，上了一位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一汉武帝。啊，武帝上来了，这个武帝上来，这个时候的汉朝啊，可就喘息过来了。因为什么？他经过文景之治，特别是文帝、景帝啊，又荡平了齐王叛乱，天下太平，这个粮食作物大丰收，老百姓兜里有钱，国库充盈。史书记载，汉史记载啊，咱就别说文言文的，就说白话文吧，就史书怎么记载呢，就是那个国库里穿钱的那个绳子都烂了，有的是钱。哎呦，这有钱这腰杆就硬啊。武帝呀、啊、 刘彻可不想再和亲了，一会儿弄过一个亲亲去，那姑娘上愿意走吗？那不像这个娶媳妇儿，你嫁给内地上花轿来呀，那姑娘这美的，今天晚上洞房啊，这个有打京都这儿出去好几千里地呀，坐了大马车，咣了咣了咣了咣了的啊。另外来这些人接亲的都是大连毛胡子，都带卷的，说话也听不明白。皇主，公主，我们的哈拉少，啊，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这身上一股牛粪味儿啊，羊粪味儿，别说什么味儿。你说都这个，特别夏天，哪家流那汗啊，都像冒油似的。所以这公主愿意走吗？另外，这是一个野蛮民族啊。那到那儿是啊，谁都知道，这没辈分的民族。那你看王昭君不就是吗？王昭君嫁给这胡和爷来，啊，然后她完了，紧接着老公死了，又嫁给胡和爷的儿子，儿子死了又嫁给胡和爷的孙子。你瞅瞅，这一个老太太嫁人家祖孙三代，就保了边境50年平安，是不是？这是为啥王昭君有功呢？但是这什么功啊，这是含的泪呀。所以汉武帝刘彻决定就不和亲了，我一定把你打败了，扬我中华民族之身威。所以命令张骞出使是西域，两种，一个要找到那越之国的国王，我前文书不讲过鸣笛弑父，就是这个默毒，哎，称霸北方的时候把一个氏族部落给灭了，差点。这个氏族部落什么部落呢？就是月支。结果呢，这个月支还剩了几个人，跑了，这个民族就跑到阿富汗这一带，现在的阿富汗一带。这时武帝就告诉他，你呢上那边找去，找到这月支国，咱们给正面打他，月支国给后边打他，把匈奴整死就完了，一定干他。第二个啊，你去引进一种马，汗血宝马。不光汗血宝马，就是整个往西面那走，西域那什么大玩驹啊啊，你这种说天地龙啊那种大马，人高马大的马种，是吧？你多引进点来，然后呢，充实部队，一定发展骑兵。你跟匈奴作战，你没有好骑兵根本不行。咱们的小马骑上，抬头人家看人家的，你这骑马战将来了，人家的人高马大的给马背上，低头看你。说那不对呀，那个那赤兔马啊，黄标透骨龙，嗯，乌云顶上红，大铁碗驹，大青，这马这不都是很高？那得有在汉武帝张骞在西域把那个纯人的香马引进过之后进行了杂交，才出现这匹马，像赤兔啊黄标啊，这都属于杂交马，是咱们的马跟人家配，哎，然后呢出现这种马。但即便是这种马也跟人家还比不了，你现在就看看那西洋那大洋马多高，那家伙啊跟汽车似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汉武帝就告诉这个张骞，你去找马，连找这国家，就这么张骞不出使西域吗？是不是？还真别说，马真就发展起来了。经过几次交易，因为找到了一个国家，哎，这个国家的国王还挺高兴，赠送汉朝几百匹西凉马。就这样来讲，这个马呀渐渐这个就武装起来了。这一武装起来了，汉武帝心里有底了，不和亲。那么就发生在133年一件重要事情，就马邑城之战。这是咱们大汉国由建国刘邦那天开始，一直到这个133年是第一次敢往外派兵跟匈奴干。嗯，你说这能不扬威吗？因为在这个时节啊，这个汉武帝已经派这个什么李广啊这些大将们在边境上守卫，是吧？这马也扬起来了，骑兵部队也培养起来了，专找的那个匈奴还东胡，哎，有一些氏族部落就是被这个匈奴人打败的那些少数民族，那些马术教练高薪聘请， 聘请好几个。我这里要说清楚啊，那年可没有马镫，哎，一直到三国那个时候，到这个后汉啊的时候，那个马镫还是单镫，一个镫，就在那马鞍桥这边上挂一个马镫，这就是班子桥，鞍子的桥，脚蹬到镫上，翻身上马，然后把这镫还得挂上，哎，提了起来，就是为了上马容易设计那么个镫。后来在近代，哎，才出现了马镫，南北朝十六国的时候才完善了它，才有两个马镫。那时的人呢，完全是骑在马身上，用俩腿夹着这个马，夹着马肚子掉不下来，所以这两条腿时常的肿或者长肉。哎，你没看这三国吗？《三国演义》当中刘备啊，跟这个荆州在荆州喝酒的时候说嘛，说你看我已经老了，你看我这两个腿这肉都长出来了，啊，肉长出来了，壮了粗了，它能不长肉吗？成天俩腿使劲是吧？这个练，越练的腿越粗，所以三国时期往上那些骑马的都腿粗，中国人都腿粗，嘿。因为啥呢？没马镫，后来有马镫了。哎呦，这玩意儿

0: 这时候这汉朝的军队已经发展的很壮大的，因为请了一些外教，中国请外教就那年就有的啊，不光是踢足球请外教，骑马请了不少外教。那么这些外教也恨匈奴啊，就告诉怎么骑着马，哇，怎么拿这个姿势掌握这个平衡，腿怎么使着劲，对，另外怎么让这个马听话。所以这一顿外教，这一顿教育，汉朝的这支队伍骑兵队伍很不错，很牛掰。单说马邑城，就山西这有个边防城市，就一城之隔，这边是汉朝，那边就是匈奴，里边有个大商人叫聂毅。各位啊，聂毅啊，谁说商人不爱国呀？聂毅就爱国呀，大商人聂毅爱国啊。聂毅有个后人呢，可了不得，但是不姓聂。他这个后人在后汉三国时期那可太有名了，太牛掰了。我跟你说，他这个后人，我敢说比关羽有所顾之无不及，跟马超都差不多啊，咱们得找这样的。而且这个人呢，特别知情知理知轻知重，谁呀？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啊。你要细品《三国志》，细读三国，品的有一个人，我一定要品。你像关二爷、关老爷，还有点刚愎自用啊。你看那个《三国志》上都写，关羽就是刚愎自用，觉得自己能为大，谁都瞧不起。后来在麦城的时候几次向东吴求降，就最后我投降你怎么样，孙权不干。这是三国志上都已经登得明明白白的，大伙回去看。那么张辽可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君臣之义的一个大人物，你细品张辽的为人，太棒了，这人可了得。这个聂毅就是张辽的祖先，张辽本身应该姓聂，哎，他不应该姓张。说为啥姓张？您别忙，咱慢慢解释一下。这个聂毅这个大商人非常爱国，他呢搞这个边境贸易的啊，边境贸易外贸，搞外贸的，就是怎么搞外贸呢？就是把汉朝的粮食倒腾到匈奴那边卖，用粮食换皮子换马。他这个是有一半公一半私的买卖。怎么一半公一半私？这里头叫暗藏一朵花，也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是民间交易，实际都是私下官相。这个马换回来换战马，因为这时汉武帝是凝聚力量，就在匈奴人手里往过整马。你整马你不能大张旗鼓的买呀，你卖我战马吧，啊，你卖我战马，我充实我的步兵。我匈奴人问，卖你战马干什么的？将来我揍你，这那受得了吗？是不是？所以呀，就采取一个，哎，这么一个暗度陈仓的这么一个办法，名义上跟民间的商人、跟匈奴人谈判买马，暗中充实部队。这个聂毅因为长时间做这种外贸生意，跟这个匈奴人混得非常熟，所以有一天呢，他到京城来办事儿，他跟一个人最好。谁呢？叫王辉。王辉是朝中神武将军呢，上大夫，俩人关系特别棒。到这个王辉家，俩人喝上酒了，聂毅把酒杯一放，大哥，我有一招，一下把能匈奴给他整绝根喽。王辉说：“你说说。”好，我这招啊，这么个招，这才引出马邑城之矛。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 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 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人，避开它。为什么用？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对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 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 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糕。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糕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十几年20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0: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我用胡家老高，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你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太原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我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个，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这个头上好像戴这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起得猛了，就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我一个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很。哎，所以这样的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原来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就是大便不是有20多年、30来年了。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你吃皮皮维，一开始就管，现在皮皮维就不管事，有时候，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路走几步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的楼吧，要住的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直接都完了，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就给我买这吃，让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也造成了一个精神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听着也不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10点的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高打热线了，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就定了一个疗程，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接着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有时候接2次至3次，一吃的东西不好吃接着就接手，结果你吃屁屁给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接着就大便成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接手啊，接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没有了，消失了。 哎，和平时一样的，干家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锻炼还增加了，接着手以后的疼。体重我现在降到5斤了，我疼着疼，我就感到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的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这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说是晕了，现在这上4层楼不用歇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人家4层，你得再走到第2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祝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店铺乡刘表村，我是高高的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学习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放放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清怎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是血流不好，我那么那咱们这。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旁左边后脊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再一个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的老的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栓，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地区啊，现在我听着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 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高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方便。八十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给买了20片，吃了以后4-5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当不就睡着了，睡着10点就11点之间，当不就醒了吧？等一看不早了，赶上关电视吧。关着电视还是早一点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5-6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睡6-7个钟头了。嗯，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睡眠。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一压是85左右。哎，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血压一点也没到，没到过。三年以后好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没配置，我也不收费，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来这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半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住也干不上我，我该我叫他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容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井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半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干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哎，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的，那个脚脖都肿的，这次哪一份药我你年年份是哪场有药哪场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也许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要活这么个岁数有不睡觉，我挺烦恼，哎呀，听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是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按气不气，下门天早啊，我说哎呀，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不按，我都70岁，死不是年轻人，我气的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谁也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们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你们远家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怎么给他逮着电视台去，我走吧，还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住了。然后他们讲的是他挣奖励钱呢，说这个按个气过去丢，哎呀，管怎么地咋的，一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肾都瞪硬瞪硬的，就是2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一天天吧单身地位也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哪场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买能不能好走。哎呀，我这次我这么大岁还我不太说话，真的没过半点就睡。你这样啊，我怎么躺？9点都躺，10点也不睡，11点不睡。哎呀，就11点不睡就玩完了，住会儿一边，住会儿一边下地，他们又一趟的，一遍一遍的尿啊，一样的天冷，赶到3-4点钟了，睡5-6分钟觉，就那么样。哎呀，头晕的，迷糊的，你就是没有胃，上三水儿。这的，哎呦我的妈呀，动不动就胃都觉着着火了，我两边现在坐的骨头都那个觉都流下去了，疼出刚才说吐出的，但那个的吃了，我怎么觉得5-6天，我看我刷碗我都6只站了，就刷碗，哎，我怎么还有没疼？刚刷完碗，哎，我就怎么有没疼？哎呦，这次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哎，那些事3-4天也不能吃饭，我就寻思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好人家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 我买的份儿不止十来份儿。

0: 我你说什么？我蹬不下，蹬一下就疼死了，蹬一下起不来，他也蹬一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高凳坐的，这一会儿就地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个那个有这个。
1: 感谢护绕，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护绕鞠个躬，祝福护绕平平安安，为百姓服务。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姓吴，我叫吴恒华，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已经1年3个月了。我很开心。首先说一说我在56岁被诊断，到现在已经26年了。2017年，我整天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身上盖的毛巾掉地上了，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1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6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的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膏，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5.5，24年的12月份5.4，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很有胃口。晚上 躺在床上。

0: 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京药一京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博仁文化集团董事长、致良知教育研究院的创办人李建波李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请李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
5: 大家都叫李总，叫博仁老师是吧？
6: 是是是。
5: 为什么会叫您博仁老师呢？
6: 因为一直在这个授课嘛，就是讲课。那么后来呢，讲传统文化
5: 啊，
6: 很多的学员呢，就直接称呼名字吧，可能是不太好意思。那说学习传统文化呢，就是这个就起了一个，我们公司叫博仁嘛，就起了一个字叫博仁。后来呢，大家叫博仁老师啊，其实我的名字叫李建波。
5: 建波，博仁老师哈，这个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博仁老师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博仁老师呢，是中国儒商文化的践行者，也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落地于现代商业的典范。然后博仁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其实想让这个博仁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经历让您走上了学习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呢？
6: 实际上自己在做培训的这个路上，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5: 就是您之前其实是做培训这个行业的，是吗？
6: 但是自己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自己也有很多问题。那么也就是不断的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2009年遇到了传统文化。那个时候呢，去参加一个传统文化的讲座，老师说传统文化可以改变命运。但其实呢，自己是根本不相信的。因为就是读了读经典，然后自己是找不到这个传统文化和改变命运之间的这个路径的。但是自己生命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一直在去探索、寻找、实践。在2013年的时候呢，遇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阳明心学。当看到阳明心学的这个传习录的时候啊，就特别激动啊。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看了那么多书，上那么多课，苦苦追寻的那个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的圣贤经典里有答案。想实现的所有目标的方法，都可以在我们的圣贤经典里找到答案。所以从2013年开始呢，就走上了学习践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样一条光明大道。
5: 其实这个时候是做了一个转变。
6: 是的，就是因为从圣贤的经典里面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实现一切目标的方法。
5: 就那个时候您自己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6: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在全国各地讲课，其实是课程非常多，年底快年底的时候嗓子就哑了，不行了，讲课太多了，去医院里看医生，医生就说你要想这个嗓子好，只有一个方法，休息，
5: 不讲了
6: 啊。对，然后呢，我其实我的课程是今年10月份就把去年一年的课程都排满了，所以当时就推了2周的课程，然后呢休息了2个星期。那休息这2个星期的时候呢，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5: 意义是什么，
6: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因为当时做这个教育培训工作呢，已经做了有6、7年了，有一定的成绩，所以呢当时内心里还是非常笃定的，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另外也有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一生一辈子都要做这一件事的话，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呢？那个声音是肯定是不是做好，是要做到最好，要对得起自己嘛。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做好了没有呢？没有。那没有做好 实际上没有关系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呢，自己在想课，根本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那两个星期呢，就沉下心来，哎，我没有做好，我哪里没有做好，我去梳理出来，我去找到这个做好的方法。结果在去探寻和梳理的过程中，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完没了。两个星期以后，当我再次走上那个讲台去讲课的时候，其实原来讲课是非常自信的。但是再走上讲台讲课的时候，讲到那个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这个时候内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就问自己啊，这个建波，你这个课你讲这个内容，你给大家讲这个内容，你自己搞明白了没有？你自己这个做到了没有？那个时候内心的声音是很肯定的，没有做到，所以呢，就是有心虚出来了，就是怕同学们把我给看穿了，我自己都没不会，只是给人家讲个流程。啊，就是特别紧张。其实原来讲课是没有紧张的，所以呢，在2011年年底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哎，我不再讲课了，我要去寻找，我要先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如果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去帮别人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在一个，那就是说一个讲课的工具，赚钱的工具了，啊，因为讲了6-7年呢，也不想这样子做下去，所以呢，2012年我开始停下来。专门去探索这个生命当中的那些问题，研究自己，就是想把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必须全部解决，找到那个实现目标的所有方法，然后我才能够再次站在那个讲台上。当然很这个路是很难找的哈，但是也很庆幸，很幸运，因为这个叫老天不负有心人，因为很笃定嘛，就是我找不到我就不会再上台了。那么在2013年接触到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的圣贤经典里找到了，这个解决一切问题、实现一切目标的这个方法了。
5: 那您觉得就是您接触了阳明心学，这个学习了传习录之后，给您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改变呢？
6: 你像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烦恼，那这些问题和烦恼。你如果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烦恼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和烦恼就没有了。我经常在跟大家分享，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那个圣贤经典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是在一个黑色的屋子里去摸索着前行。当你在这个黑色的屋子里摸索着前行的时候，它就会必然出现一个情况叫碰壁。有的人碰壁以后就放弃了，有的人呢调试一下心态继续走。但是他还是会碰壁，那当时自己的人生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想找到一个把这个不碰壁的这个方法。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就不小心摸到那个电灯开关了，这个灯亮了，这个灯亮了以后，这个房间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变，都不需要动，也不需要改，他在这个房间里怎么走都不会碰壁了。这个叫做我们看清了这个真相以后啊，所有问题它是叫做不解而解，就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
5: 就是找到了方法之后，其实它打开了你内心的这种，就是让我们内心更加明亮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源头的方法了。
6: 对，那个，它不是一个方法，就是说能够去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了。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就像比如说这个设备坏了，那如果是设备坏了，对咱们来说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建波是修这个的，生产这个的，这个什么哪个地方坏了我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问题。在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他不清楚那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所以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呢，都自己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看清这个真相以后，所有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就很清晰了，所以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了。
5: 那您找到了这种高屋建瓴的这种方法之后吧，您又把它这个传承了下来，然后用于自己的方法当中，去给企业做分享、做辅导，变成了咱们的这个儒商文化的一套的这个课程。
6: 对，
5: 哈，这个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圣贤文化跟我们的儒商文化结合到一起的呢？
6: 因为在2013年不是接触到传统文化吗？当时呢，实际上是自己2013年10月份。经历了停了1年半，再次走上这个讲台去讲课，但那个时候讲课就不再讲走流程了，都是讲自己践行实践的真实的体悟了。当时是有一个选择的哈，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要做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课程。第二个选择呢，是我们要做一个针对企业的负责人的课程。
5: 嗯，
6: 那最后我们决定呢，做一个针对企业负责人的课程，叫做影响更多有影响力的人。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名字呢，就叫卢上行。那么我们这个卢上行呢，有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自省、利他、致良知。有问题看自己，不指责、不抱怨、不受害。而儒家文化的最核心理念呢，就是内求。当我们真正看清楚自己是一切的根源，有问题看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就全解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内心的强大，或者是内心的平静。啊，我们认为一个儒商，他应该是内心平静、从容淡定的面对生活、企业经营当中的所有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利他的经营理念。那么利他呢，因为从2013年接触到传统文化之前啊，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目标，但是呢，不管怎么努力都实现不了，就是很苦恼，而且有的时候就有一种认命的感觉吧。但是呢，2013年接触到传统文化以后，就开悟了，因为大学里有一段文字叫做“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才此有用”。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德本才末。你像中庸里也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必得其禄。啊，所有的经典都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自己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个努力不够，或者是能力不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自己的德行不够。因为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累积德行最好的方式就是行善积德，然后呢忍辱积德。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自己回顾自己过往的人生，有没有行善，有没有忍辱呢？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连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提出了这种利他的经营理念，诚信利他，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致良知，啊，致良知呢就是依良知而行，因为阳明先生说依良知而行，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就你就永远都会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儒商行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省、利他、致良知。我们对一个儒商的定义呢，就是他是内心平静的。面对生活企业经营当中的问题可以从容淡定的面对，然后他的企业经营是诚信利他厚德载物的然后他是能够知行合一，说到做到，内圣外望的。这是我们对一个儒商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开发出了这个儒商行的课程，到现在呢已经做了118期了，马上开119期，有上万名企业家参加过了。
5: 哦，开了118期了，我们的课程哈，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刚刚博仁老师也说了，就是自省、利他、致良知啊，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融入贯穿到了我们的整个课程当中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帮助企业去实现，能够达到他们所要求的那个目标呢？
6: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儒商行的课程是去河南许昌，召开，原来是在曲阜，在济南召开。
5: 嗯，
6: 那为什么去河南许昌呢？因为胖东来在许昌。
5: 哦。
6: 因为许昌的胖东来，他的这个印证和我们课程里所讲的内容完全的符合，所以大家去胖东来研学以后，看到了一个做到的事实。
5: 就是胖东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做，
6: 是
5: 吗？
6: 是的，他是做到的一个事实。
5: 哦。
6: 你像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超市商场的人反而少了，因为电商崛起了，
5: 是，
6: 但是在胖东来仍然是
5: 人山人海
6: 人满为患。
5: 是，
6: 你要买东西，买有些东西你都是要提前一天排号才能够有资格去买。
5: 对，不仅仅是买东西的人哈，就像现在很多去参观胖东来的人，学习胖东来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6: 就是大家在探索为什么胖东来能够做到。其实我们总结了就是两条。第一条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环境的干净整洁，物品摆放，员工的特别的这个用心，但是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那颗心。因为是有了那颗心，所以才有了外面的这个呈现。所以我们发现胖东来之所以今天的 成就以及这个成果的呈现，它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厚德载物，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庞东来的董事长于东来从20多年前就都自己跑到那个北京航天基金会捐2万块钱造航空母舰，然后后来这个疫情捐款上千万，然后第一批去到那个汶川地震的，疫情是捐了5000万，就是这些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实际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所以才能够有这个承载力。
5: 其实在背后默默地去做这些事情，
6: 为这个社会做了大量的贡献。其实他这一个店已经改变了一座城，让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品质素质都得到了提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敬天爱物，为什么呢？那你去庞东来以后，我们一般都会去他的洗手间，洗手间太干净了，都要去拍照学习，地面是发光微笑的。那为什么那个洗手间和这个地面都做得那么干净整洁呢？那是因为对员工对客户的那颗心，我们感受到哈，因为自己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感受到圣贤那颗心啊，就像父母的那颗心一样，就是希望孩子好，希望孩子比自己都好。那么像庞东来真的是老板希望员工好，希望员工比自己都好，就真的把员工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5: 其实这就是刚刚所说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6: 对，
5: 就是其实上层是发自内心的对我们的员工对我们的客户好，那我们的就是工作人员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企业好，去对我们的这个客户去发出他们的这种关爱之心。
6: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想复制庞东来，或者是学习庞东来，或者成为庞东来，超过庞东来，不是学习这个表面，是要在心上下功夫。而在心上下功夫呢，我们找到了，我们实践用了10年的时间，我们实践出了一套完整的，从理论到方法到工具到路径全部打通的方法，就是敬天爱物。
5: 我们的如上行的一个课程是吧？
6: 对对对。
5: 那这个课程是几天的一个课程？
6: 我们这个课程是连上庞东来研学，一共是4天的时间。
5: 4天的一个课程啊。那这个课程，比如说第一天我们研学庞东来，后面几天我们大体会学习到哪些的内容呢？
6: 第二天呢，我们是让大家去看清真相，了悟规律。
5: 哦。
6: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企业啊，他们最大的一个痛点在哪里呢？是企业家的认知的突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你像庞东来，你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卖产品，其实你像庞东来的那个超市里卖的那个矿泉水，花生油或者酒，它没有跟其他超市没有什么区别。
5: 是。
6: 但为什么要去他那里买？因为他已经不再卖产品了，他卖的是一种放心，一种尊重，被尊重。这个商业已经升维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企业老板能够在认知上有一个突破，这个认知的突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清这个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了悟事物运作的规律，然后依道而行，这个时候就成功必达。这是我们第一天课程的内容。那第二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庞东来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他不是在表面上，这个台子干净不干净其实不是打扫出来的，是因为有了这一颗澄净之心，当这个心到了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了这种敬天爱物、心上用功、每做必成、成就自己的这样的方法。那第三天呢，就是我们把整个传统文化落地现代商业的这些理论，以及如何去落地，给大家做了一个呈现。那么大家呢能够。

0: 叫整体解决方案。
1: 整体解决方案是的，其实我们的博仁老师不仅仅是在这个我们的儒商新的课程当中传播儒商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这个成果哈。其实刚刚说了，博仁老师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性的事业。在公益方面，博仁老师，您做过哪些的事业？
0: 因为我们从2013年遇到传统文化以后，知道了这个厚德载物，所以呢，2013年年底我们开年会的时候，我们就几百人，我们就公开承诺，2014年我们就是整个公司是付出年，付出我们所拥的一切，同时呢，我们公开承诺2014年要捐款100万为社会，然后呢，当时这个也没有这么多钱啊，然后呢，就因为公开承诺了嘛，承诺了以后，我还给那个山东省青少年基金会打电话，我说咱有没有这个大额捐款的项目，他说有，那个希望小学，一所希望小学最少是40万，我说那你过来吧，我先给你签个协议，捐3所希望小学，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后路给堵死然后呢，在2014年我们到4月份捐了第一所希望小学，6月份第二所，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为社会捐款100万的目标就实现了。然后呢，就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做了这个关爱孤寡老人。当时是我们公司同事每个月都去那些无保护的老人，在遥想一个敬老院，每个月去一次，每个月去一次。那现在这个关爱孤寡老人的项目已经开展为全国的公益项目了，现在每个月大概全国有50多个地区的城市都在去关爱孤寡老人。2017年呢，成立了质量之教研究院，一个完全公益、永远公益、纯粹透明、无私奉献的传统文化学习平台。这个平台上我们只做2件事：学习传统文化、质量之，或者是叫明德修身、践行利他精神、做公益，或者是说服务社会，就做这2件事，与这2件事无关的，不想、不说、不做。那么通过这8年的践行，现在每一期从最初的100人，现在每一期报名人数都接近3万人了，线上有4-5千名志愿者在服务着大家，也建立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志愿者体系、服务体系，2020年在济南呢又成立了这个孤困儿童帮扶志愿服务团，那么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当时是帮了300多个孩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报告呢报告给了那个关工委，关工委立刻就下了一个红头文件，就把我们名字定为济南市关工委手拉手孤困儿童关爱行动志愿服务团，由关工委来负责指导我们。就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等于是这个关工委来指导了。那么我们过去4年，全市的15个区县、113个镇街都成立了志愿团。我们现在是1对1帮扶870多名，接近1000名的孤困儿童。除了章丘以外，其他的区县基本已经实现了动态无故，我们也是有3000多名的正式志愿者，还有3000多名的预备志愿者在服务着大家。
1: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帮助孤困儿童的这个志愿者的团体，现在有3000多人，是吗？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0: 实际上，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政府在看到，特别是像关工委看到我们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有点不太相信。说你们这是公益的，
1: 对，
0: 又不发钱给钱，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每次做成立仪式啊？
1: 而且大家的凝聚力特别的强，
0: 对，就300-400人，他就说这个人怎么都这么积极呢？其实他不知道，其实当我们的志愿者去走访孩子的家庭，看到孩子的状况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产生的不是，就是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而当我们去帮扶孤困儿童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不是做一个针对一个物，他是针对一个人，这时候你会跟这个孩子产生一种情感，甚至这个孩子当你在帮扶的过程中，他变得积极向上、乐观了，学习成绩好了，那个时候所拿到的那份体验和收获是比给多少钱都幸福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做的话，你是很难理解，但是当做了以后，我们规定每年是10次很多的志愿者每周都去孩子家一次，每周一次，一年不是10次了，20次、30次、40次都有。所以他在帮扶的过程中其实是实现了一种自我实现的一种最高的 一种价值。
1: 是的，其实当你看到你帮扶的那个孤患儿童，他的生长的环境，他的心理发生了改变之后，确实是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心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
1: 也是自身价值的一个体现。
0: 是的，就是不是在帮别人帮孩子，是这个孩子给了我们一个付出的机会。我们通过去影响别人，帮助别人，其实是真正最受益的是自己，
1: 影响了自己，去通过影响别人，帮助别人，其实是实现，
0: 看似是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帮助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叫做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阳明先生提出来，心即物，心即理，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实际上就是我们跟这个孩子是一体的，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害别人就是害自己。所以一旦领悟到这个点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没有这种帮别人啊，或者说我在付出啊这种心态了。就是实际上我们经常说，做志愿者是做的真正对自己好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行为。
1: 好，这个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博仁老师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博仁老师一直践行在这个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落实成我们的儒商文化，去辅导我们的企业，辅导我们的企业家，让他们去通过去承受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去进行改变，然后在公益的事业上付出了很多的爱心。其实一个人做公益很孤单，然后一群人做公益其实是把爱汇聚成了一团，去一同去帮扶我们的孤寡老人，去帮助我们的孤困儿童。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去，奉献更多的爱心，去帮助我们的孤困儿童。也希望我们的博仁老师能够带领更多的企业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去达到他们的这个天花板啊！再次感谢博仁老师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没有最阔角落去保管你，就算多么爱你，他一吻你都比我更加细腻。就当过去我犯过不少错，就算我发奋图强都值得掌握。

0: 什么吸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 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呢、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 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对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 女人都不出大院儿，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重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 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啦。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十几年20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我用胡家老高，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你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我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个，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这个头上好像戴这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起得猛了，就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我以为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慌，哎，所以这样的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原来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就是大便不是有20多年、30来年了。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一吃皮皮维，一开始就管，现在皮皮维就不管事，就是吃好。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路走几步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的楼吧，要住的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职业都完了，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就给我买这吃，当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啊也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啊，听着也不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10点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高打热线的，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1个疗程的，我就定了1个疗程，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接着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有时候接2次至3次，一吃的东西不合适接着就接手。结果你吃屁屁维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这边就大便成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解手啊，解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毛没有了，消失了，哎呀，和平时一样了，感觉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饭量还增加了，接了手以后的疼， 体重我现在降了5斤了，我称了称，我就感到我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的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这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说是晕了，现在这上4层楼不用歇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人家4层，你得再走到第2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祝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田铺乡刘表村，我是得高的，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虚虚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放放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定怎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是血流不好，我那么那咱们这。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旁，左边后脊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再一个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的老的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栓，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地区啊，现在我听着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膏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防病。80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得买了 二十片，吃了以后四五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咱们就睡着了，睡着十点就十一点之间，咱们就醒了吧。等一看不早了，赶上关电视吧，关个电视还是着一点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五六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红睡六七个钟头了。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睡眠，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一压是85左右。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血压一点也没到过，三年以后好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们赔罪，我也不受罪。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来这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半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着也干不上我，我该我叫啥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容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警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半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甘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啊，那个脚脖都肿的，这次哪份药我你年年反正是哪场有药哪场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也许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要活这么个岁数，有一天不睡觉我听，反正哎呀妈呀，听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是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下门前找啊，我说哎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啊、不按我都70岁死不是年轻人，我记得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深夜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啊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那么远下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都没给他，谁知道电视台去，我走吧，还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住了。刚才我他们讲的是他增奖励钱呢，说这的按个气过去丢，哎呀管怎么地咋的，一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事都瞪硬瞪硬的，就是2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住。一天天吧，单身地位又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哪场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买能不能好走，哎呀我这事儿的，我这么大岁还我不太说话，真的没过半点就睡，你这样啊我怎么躺，9点都躺，10点也不睡，11点不睡，哎呀就11点不睡就玩完了。住会儿一边下地，他们又一趟的，一遍一遍的尿啊，一样的天冷，赶到3-4点钟了，睡5-6分钟觉，就那么样。哎呀，头晕的，迷糊的，也就是没有胃，上三水儿，这的，哎呦我的妈呀，动不动就胃都觉着着火了，啊，我两边上现在坐的骨头都那个觉都溜下去了，疼出，刚才说吐出的。咱那个的吃了，我怎么觉得5-6天，我上网刷完我都60赞了，就刷完，哎，我怎么还有没疼？刚刷完完，哎，我就怎么有没疼？哎呦，这次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他那些事3-4天也不能吃饭，我就说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好，我说你还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呢。我买的反正不止10来份，就没有一份呢，这帮的就胡老这份这个服务态度这么好的，这事感谢胡老，我就打个电话送来，哎呀太好了，真的 我在这吃这个的，喝这个红家老膏，每天都得吃药。就从十天再就没药呢，是都不能走。他也，你走，哎呀，走三步五步的，我就得搁这站一会儿。现在都走，也能带些。以前我都有两个月没喝，没敢喝水，我腿都干裂了。我因为什么？我蹬不下，蹬下就疼死了，蹬下起不来。他也蹬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高凳坐的，这一会儿就地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那个有这个，感谢胡饶，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胡饶鞠个躬，祝福胡饶平平安安，还为百姓服务。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姓吴，我叫吴恒华，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已经1年3个月了。我很开心。首先说一说我在56岁。被诊断到现在已经26年了。2017年我整天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身上盖的毛巾掉地上了。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1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6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的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高，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5.5，24年的12月份，5.4。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很有胃口。晚上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2026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顺利收官，中国队拿下了2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苏翊鑫在女子铁饼投出了61.06米夺取冠军，而陈嘉伟收获男子链球金牌，两项成绩均刷新了本届 U20 世界最佳。WTT 横滨冠军赛赛事落下大幕，国乒选手陈幸桐一路挺进决赛，收获女单亚军。而双打赛场，张帅携手西尼亚科娃稳定发挥，成功闯入女双八强。女篮海外热身较量，中国女篮凭借着团队攻防配合，以69-65击败了尼日利亚女篮，在这场热身对抗当中拿下一场宝贵胜利，锻炼队伍实战状态。明日之星冠军杯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原定决赛取消。U17国足与阿森纳梯队共同并列赛事冠军，小将赵松元凭借着赛场的亮眼表现，获得本次赛事最佳球员奖。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奖杯巡展活动在北京启动，这项国际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在9月在中国国家体育馆打响。上海九世将代表 CBA 联赛出战本届赛事。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
4: 气象1021。
9: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鲁南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伴有雷电，我省区大部小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阵风7到9级，气温23到35度。明天全省阴天，聊城、菏泽、济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其他大部会有区域小雨，局部中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请大家注意防范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记得出门佩戴好雨具。接下来小康带你开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2: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这个世界太宏大了，我们的忧愁在山川的怀抱里如此渺小。祝此生我们都不要走进悲伤里，只此

0: 耳边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时白云悠悠，来自王宇宙。少年出走半生，还是两手空空。
1: 我们在不同的天空，我们吹着同一阵风，我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说过，
0: 总会重逢。

人回来了，魂儿还留在大西北。我真的不知道该给你们讲什么，每一次旅程回来这期节目都是我最惧怕的，因为我的脑子里塞了太多东西，我不知道该从机场看到的甘肃博物馆的各种精美的文创开始讲起，还是讲讲扎尕那莲宝叶泽距离稻城亚丁如此之近，还是告诉你我的高反特别严重，还是说我们见到了此生最美的双彩虹，还是告诉你本来以为快回来的时候团里的气氛会慢慢掉下来，大家都开始想家，而并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如此亢奋，一直到在机场分别的那一刻也不舍离去。 Thank you.

人生中总有些美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我们今天就来聊瞬间，因为这是我在旅行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我说人啊，他就是活一个个瞬间的。所以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最近觉得美妙的人生瞬间可以告诉我们吗？泡泡说，那些人生很美妙的瞬间，往往不是宏大的成功，而是微小稍纵即逝却恰好被接住的时刻。盛夏闷热了整整一天，傍晚去取快递的路上心里正烦躁，就在我拐过楼梯转角，突然一阵不知从哪吹来的凉风吹起发梢和裙边，那一刻树叶在沙沙作响，我闻到了秋风里飘来的炒芹菜的味道。我翻出了很久没穿的冬衣口袋，摸到一张皱皱巴巴早已忘掉的20块钱纸币，或是我打开一本书，里面掉出了一片在多年前加进去的已经干透却平整的银杏树叶。那一刻，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重合了，他们通过这个小小的物件击了一下掌。人生最美妙的瞬间，往往都是毫无预谋的相遇，和一阵风相遇，和一句话相遇，和一个善意相遇，和过去的自己相遇。这些瞬间无法被计划被购买，他们纯粹是生活随机赠给你的彩蛋，时刻提醒你爱生活。

艾希美玉说，和康在一起的八天甘南之行，短得像一场梦，又长得像我的半生。这趟旅行让我明白，人这一生说到底不过就是活几个瞬间，趁这些瞬间还未褪色，我在万米高空记下了这些文字。我们因一档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来自山东的各处，却因爱和信任奔赴同样方向。这份主动的选择让我们少了游客之间的身份，多了同类之间的相认，像是从各自生活抽身赶来赴一场心照不宣的约会。旅途并不是尽善尽美，景区因为暴雨临时关闭，高反带来了毫无预兆的难受，大巴在辽阔的甘南大地颠簸太久太久，但我们始终信奉晴天爱晴，雨天爱雨。于是在行程的第三天，在如诗如画的若尔盖，我们看到了那道完美的双层彩虹，它就是像上天对我们的奖励，让我们所有的疲惫奔波都显得很值得。细雨里，双层彩虹拱桥一般静默地横跨在天空的边际，车窗内我们低语为沾，一边欣赏这不请自来的美丽，一边听康给我们清唱着孟庭苇的歌《第二道彩虹》。那一刻的浪漫和感动，语言描绘终究苍白，如今回想仍会鼻酸，瞬间就是永恒。我们去到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因为暴雨之后的泥石流关闭了。我们去到了关鹅沟，关鹅沟关闭了。然后我们当天去走了一个没有定的行程，在扎尕那的洛克之路，就相当于新疆的独库吧。然后我们在第二天就看到了若尔盖草原的双彩虹，太美了，美得不真实。双彩虹挂在天边，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当时我正在和他们分享一首歌《如愿》，然后《如愿》结束之后，我当时还在讲，我说我们那时候唱《如愿》的时候，从14公里的隧道开出来，然后《如愿》正在最高潮的地方，在副歌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从隧道黑暗中穿入的赛里木湖，所有人都在哭。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人说彩虹，然后我们就看到天际的尽头有双彩虹，超级美。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么完整的美妙的彩虹。侯小莹的老公特别幽默，他说我以前看彩虹都追在洒水车后面看的。

那天不光对于我们团上的16个人，也包含我们的司机师傅，包括巴导都说啊，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彩虹。阿华已经做旅游11年了，他说这是他见过最震撼的、最美的彩虹。我上一次见这样双彩虹也没有这么完整，是在塞班岛，我下潜了15米上来，感觉人已经快濒死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双彩虹。 然后那是2012年， 距离今天已经14年了。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在跟我妈妈去跳交谊舞的舞场上听到的。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住在海拔3300多米的阿坝，四川阿坝，窗外是连绵不绝的山脉，还有正在落山的夕阳。那天我们的房间里有制氧机，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这就是此刻此刻我的幸福，如此具体，绝不多谈。我的高反很严重，应该在团里算是排名前三的了。然后我在望高原不断开拔的路上，我说你们要珍惜我啊，珍惜我现在生龙活虎的样子。因为我们去南疆的时候，我们去到468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然后我在3600米的白沙湖就嘎了。果然这次又是，就是因为我练播音嘛，我的肺活量很高，常年练声，然后导致用嗓啊各方面我们都是要用气息的，包括唱歌，所以我的肺活量和一般成年男性差不多。然后呢，我对氧气的需求也很高，所以我知道我自己高反。我第一次高反是在玉龙雪山，然后第二次是在白沙湖，然后我在伊犁也有高反，我在香格里拉也有高反，我在松赞林寺躺在那个椅子上起不来。高反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们去到了川西莲宝叶泽，最高海拔地方是4520米，就是我们一般是待在4200米，在莲宝叶泽井差不多。然后如果你愿意挑战，可以去4520米的地方，虽然只有300米，但是你的整体感受还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已经很高了。然后这个地方要感谢大蚊子，王文说我们去吧，来都来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就是要再倒两趟小巴车，一趟35块钱，一趟15块钱，我们可以不走路，然后去挑战这个4520米。当时我确实也觉得来都来了还能怎样啊，300米。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们团里11个，10个大人加上上小朋友10岁，然后我们11个人，剩下的人特别好，特别善解人意，在车里等我们。我们这11个人挑战了4520米的莲宝叶泽之巅。我去过那么多的地方，看过那么多的风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依然感慨莲宝叶泽的美真的很玄幻，像一个魔界未来之城。那距离我心心念念的稻城亚丁已经只有几百公里，非常非常的近了。然后巴导说，你那么想去稻城亚丁，你来过莲宝叶泽你可以不用去了，因为它的景色不及莲宝叶泽。然后我们在短短2-3个小时里经历了4季，就是下毛毛雨，雨停，阳光普照，然后卷大风，下冰雹，然后到山顶下雪，真的。然后我在扎尕那3度的天气里不知道该穿什么的时候，就我带的衣服都感觉不足以去供给温暖。然后我们有人裹着被子裹着单子，3到17度，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差没有这么低，大概就是9到24这样。但是那几天天气嘛，西北的天像女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预报显示3度，我想3度可怎么穿啊。然后他们说你那3度吗，我这43度，你是去避暑的吗？然后据说整个山东济南那两天特别特别的热，就你们很羡慕我吧，其实我也挺羡慕你们的，所以我冻感冒了，高烧38度5-6吧得。因为如果我烧不到38度5以上，我不可能那么冷，就是大家都没觉得冷，我在大巴车里觉得我快冻死了，裹了很多东西都还是冷，然后我就开始发高烧。就是我以前在高原的地方可能最多就待48个小时就下来了，但这次我们待了96个小时还100多个小时，4天多，我们在3200米3300米以上的地方待了4天，我就真的是我就理解为什么人们去西藏行程只有6天了。然后昨天回来觉得济南风还挺凉爽的，秋天真的来了，总是还是盛夏，归来已是浅秋。

这是我进进出出第七次大西北的旅程了。在平台上有人问说，小康，这次你觉得最美的是哪里？我觉得最美的风景都在大巴车里。我觉得我们这帮人坐上大巴车沿济南玩一圈也觉得很好。就人是最美的，我们太多笑点了，笑不过来。每天有的笑点是来自于可爱的孩子们的。6岁的可乐说他不愿意和男孩玩，然后那时候我在跟他聊天，我问你想姐姐吗，他说不想，他说最好把他送走，你们谁要啊。我说那你喜欢和谁玩，他说反正我不喜欢和男生玩。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很无奈的撇了撇嘴。这时候上上正和西西两个10岁的宝宝，一男一女，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掰手腕，所有的人都给他们加油。然后上上很崩溃，因为他第一把输给了西西，他就嗷嗷的。然后6岁的可乐说，小康你看，你这下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跟男孩玩了吧，他疯了。

在那么美丽的莲宝叶泽，依然有一个男人挨了骂，因为他拍不出可以发九宫格的照片。一生要出片的雄鹰一般的女人侯小银也是长在我的笑点上的，但是她给我订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所以我又能说她什么呢？然后刘女士，她从第一天去嗓子像我现在这样，然后到回来我们团里大概一半的人陪着她嗓子像现在这样。大西北真的太干燥了，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觉得我整个口腔里面都是脓，特别难受，但我又不知道该吃什么药。然后韩女士回来也嗓子说不出话来了，冰哥也咳嗽说不出话来了， Dora 也病了，我们好多人都处于一种生病的状态，在一点点在重新养回自己的体力。然后今天我同事问我说怎么样，我说我们的行程一半甘南一半川西，海拔3300米的地方待了4-5天。他说还去吗？我说我再也不待甘南了。他说那就是不好。我说我跟你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就很好很好还不能不去了吗？高考很好，再也不考了。就是他很难忘很美好，但是我不想再走第二次。扎尕那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我们那天坐的那个扎尕那是小车，就像独库一样，你要倒那种小车，六人的小车，然后换成我拉我们的是一个50出头的藏族的大哥，他特别幽默啊。我问他现在海拔多少了，他说3780，然后我就接着晕倒在了副驾驶上，我觉得我更难受了。他说我刚才说错了，是1780，就特别厉害，普通话说得很好。我说你有几个老婆？他说2个老婆嘛。我说那有几个孩子？4个孩子嘛。他们是允许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制的。然后大哥觉得我说话特别刺激，一直在口吐莲花，满口芬芳。我当时高反已经不行了，但是我还是想说话。我说你看这怎么这么多小牛啊，我们当地藏民养的嘛，游牧民族嘛。我说你这小牛撞死一头赔多少钱？他说我靠。我问他很多问题他的这个反应。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嘛，我都去了7次大西北了，其他的我都知道嘛。

0: 扎尕那就是一个天空之城，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的一个山间的盆地，海拔3947米，国家地理把它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里的清晨云雾缭绕，藏寨在晨光里若隐若现，傍晚的时候炊烟袅袅，牧牛归家。这里没有任何商业开发，只有原始的藏地风光。藏语扎尕那是石匣子的意思，这也是一座石头之城。藏民在等待我们的过程中还跳了一段舞，就他们一点也不内耗，他们的世界只有快乐，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或者说他们有钱以后，他们会把70%的存款全部捐给寺庙，只留30%。天苍苍，野茫茫，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然后当他们生病了的时候呀，或者有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求助他们的寺庙，那是他们的心中的信仰，一个缺氧却不缺信仰的地方。这里是康在下班路准时接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专辑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天赐良缘说，行囊已空，心却满载，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照片，更是一颗被风景洗礼后更加柔软和开阔的心。其实心变得柔软不是风景的功劳，而是温暖的人的功劳。我要特别感谢万元涛，我们老万这次真的是一直在看孩子收拾卫生，我给他册封了一个卫生委员，每天他都帮着把我们所有人的垃圾从最后一排收到第一排。然后你知道我们司机师傅多感动吗？他说他干这一行已经30多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么高素质的团。然后我们去的前两个景区，就是前两天景区全部都是关闭的状态，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玩的心情，大家也没有什么情绪的起伏。然后安华在最后一天去机场大巴的时候，他说当然特别害怕，因为这要是一般的旅行团，这个时候就该打官司了啊，怎么能这样呢？但是那是天导致的，不是人为的。关河沟如果我们那样强劲的话，大家也是会有生命危险的。然后我们就在到达的第二天下午才进到了我们此次行程的第一个景区，就是扎尕那。我们全程大家都特别开心，有人在前面做自我介绍，有人唱歌。我们来听这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是钟巧巧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唱的。我第一次觉得这首歌这么好听。

相关栏问，所以撞死他们一头牛要赔多少钱啊？元气满满说保守估计2万。嗯，差不多。肯定不是有意的嘛，但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在路上经常会发现堵车了，在大西北堵车一般就是给牛啊羊啊让路，他们太可爱了。然后司机师傅说很多来自驾的人不懂，就不停地按喇叭，他能听懂吗？这时候你该干嘛？你只有该打开你的雨刮器，雨刮器刮起来牛就会快速地给你让开。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刮雨刮器比摁喇叭好使，就是牛不会很反感这个喇叭的噪音，人才会讨厌。但雨刮器像什么？像鞭子。

今天我们聊人活一些瞬间，说说最近你感觉美妙的瞬间。唐大妈说，巴厘岛之行，一家人坐在小艇追海豚的快乐让人难忘，太阳的金光照在碧蓝的海面上，一阵一阵的，开船的小哥技术了得，引领我们穿梭在海面之上，海豚一波一波的在我们前面跳跃着，我和孩子们忍不住哇哇直叫，我所担心的孩子晕船也没有发生，这是多么美妙的人生瞬间呢。我也好想要海豚追我的美妙瞬间呀，哈哈。我去过很多的寺庙，我没有去过布达拉宫，但我去过松赞林寺、中山禅寺，还有塔尔寺等等等等，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这次我们行程当中的拉卜楞寺。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一个典型的寺庙，也是格鲁派藏传寺庙的六大寺之一。虽然那不是我的信仰，但是我跟着阿卡一路走了很多很多的宫殿，听他的讲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虔诚，他们用13年在这里潜心的修藏衣，56个民族像16籽一样团结在一起，正是因为民族不同、风情不同，才有了不同层次的美啊。

在我们的旅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一路都不太说话的万婷，他给我们读了一首诗，我特别喜欢这首诗，叫《如果》，我想和你们分享。如果你能保持冷静，当你身边的人们都变得疯狂，纷纷指责你，如果你能相信自己，当所有人怀疑你，暂且让他们怀疑去吧。如果你遭等待，却不因等待而疲倦，或遭受欺骗，却不用谎言回敬，或遭憎恨，却不用憎恨反击，能够不得意忘形，也能够不巧言令色。如果你能与凡人交谈且彬彬有礼，或与国王同行而不奴颜卑膝，如果仇敌和密友都无法伤害你，如果你在乎每个人但不会缺了谁都不行，如果你在想发泄愤怒的那一分钟进行了60秒的奔跑，如果那么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都将属于你，而更重要的是，你将是真正的男人，我的孩子。我好喜欢这首诗。如果你能保持冷静，当你身边的人变得疯狂指责你，如果你能相信自己，当所有人都怀疑你，让他们怀疑去吧。如果你遭等待，却不因等待而疲倦，如果你遭憎恨，却不用憎恨反击，如果你能与凡人交谈彬彬有礼，能与国王同行而不奴颜卑膝，如果仇敌与密友都无法伤害你，如果你在乎每个人但不会缺了谁就不行，那么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都将属于你。

川西的尽头，我们走入魔界的入口，莲宝叶泽。在这里，山是倒过来的海，石是凝固的浪，亿万年前的海底冰川撕裂成了锋利刀锋。这里的阴天像霍比特人的迷雾山脉，太阳出来时，蓝湖雪峰又变成瑞士的平替，像地球的眼睛。4520米，缺氧却不缺信仰。

雨通闪闪鱼说，听今天的这段想到了跟康去年去新疆库尔德宁草原，草原上的风景震撼了我，至今经常梦回库尔德宁，梦里有直立的树，倾斜的树，横亘路上的树，树周围是乱石树桩，树桩上生长了绿色的菌类苔藓，从雪山流下的水形成了这里

因为我每天每一个季节都在经历着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忆，我觉得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这句话真的很棒。<音乐>

在我们旅途大巴车上，他们聊到了一个词，来自《礼运大同篇》，天下大同。当我见过了山川异乡的风情，不同的面孔，再回读天下大同这四个字的时候，感受真的不一样。天下大同指的不是世间风物全都一样，而是你在任何地方遇见的善意，朴素的温暖是不分地域的。旅途当中陌生人之间的彼此帮助托举，不同习俗之下的彼此体谅，笑容背后的温暖如出一辙，这就是大同微小的模样啊。不必远方完全相同，只愿四海之人皆能被善待，各有各的归处，行过祖国山河，方懂天下大。

0: 我今天感觉身体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在周二周三两天的时间，小康选择调休。明天后天的节目都是录播，由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上官和严冰来播报新闻、体育和气象。那小康会在周四啊，8月14号继续，13号继续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体谅啊，我真的是太难受了。但是我今天还是选择来直播，因为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灵魂在等我回来。然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美妙的青岛之约在8月29号要来了。
1: 有人在地铁车站寻找中，荒废中，有人在人行道上前进中，迷云中，有人在厨房中。
0: 我今天靠11写到，本次海风来信山海赴约青岛专属线下见面会选址于市南区，这是湛山花园吗？这里背靠苍翠的湛山，南向辽阔碧海，坐拥闹市之中最难得的清静福地。聚会之余，大家大可慢悠悠的丈量这片山海风物，步行2分钟便可以抵达千年古刹，燃一炷清香，静听悠远晨钟暮鼓，落座品尝一碗静心素面，于红墙古塔之下安放心绪，就近登上太平山观光索道，从高空俯瞰青岛的老城红瓦，海湾碧波，将整座山城海景尽收眼底。一砖一海皆是青岛独有的温柔，我们诚邀每一位全省各地清新小康长久守候电台的老朋友们，奔赴这场海风烟火与温情兼具的欢聚，面对面倾诉藏于心底伴着电波成长的聆听故事。这是来自于我们青岛朋友们的邀约，大家可以来添加群主小亮的微信啊，参加我们这次青岛的见面会，啊，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5: 电力来，我们下岗电力。
14: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

0: 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2026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顺利收官，中国队拿下了两金一银两铜，苏奕昕在女子铁饼投出了61.06米夺取冠军，陈嘉伟收获了男子链球金牌，两项成绩均刷新本赛季 U20 世界最佳。WTT 横滨冠军赛赛事落下帷幕，国乒选手陈幸彤一路挺进决赛，收获女单亚军。双打赛场，张帅携手西尼亚科娃稳定发挥，成功闯入女双八强。女篮海外热身较量中，中女篮凭借着团队攻防配合，以69-65击败尼日利亚女篮，在这场热身对抗中拿下宝贵胜利，锻炼队伍实战状态。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奖杯巡展活动在北京启动，这项国际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在9月于中国国家体育馆打响，上海九世俱乐部将代表 CBA 联赛出战本届赛事。NBA 传奇名帅唐尼尔森离世，享年86岁。他是跑轰战术的开创者，他曾打造经典黑八奇迹，执教理念深刻影响了现代小球篮球发展，众多球星发文悼念。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微信搜索15207227841参与到我们的青岛线下见面会当中来。8月29号，我们在青岛不见不散。15207227841，15207227841。今天全省阴天，鲁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余各地小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阵风7到9级，气温在23到35度。明天全省阴天，聊城、菏泽、济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其他区域小雨，局部会有中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3到32度，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欢迎加入到我们的青岛见面会当中来，15207227841，15207227841。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 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 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队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他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 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瘫了就坏了。 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9: 我用胡家老高，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 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0: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我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个，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他个头上好像戴着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骑得猛了，都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我有个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很。哎，所以这样的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药也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都是大便，大便不是有20多年、30来年了。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你吃皮皮苓，一开始都管，现在皮皮苓就不管事，有时候，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路都急不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着楼吧，要住着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事业都完了，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给我买这吃，当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也造成了一个精神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听着也不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10点的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高打热线的，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就定了一个疗程，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接着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 有时候接接两次至三次，一吃的东西不好是接着就接受，结果你吃 PPV 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接着就大便成型的，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接手啊，接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嘛没有了，消失了，哎呀，和平时一样的感觉，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锻炼还增加了，接了手以后的疼，体重我现在降了5斤了，我疼了疼，我就感到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了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这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妨是晕了。现在坐上4层楼不用歇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人家4层你得再走到第2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祝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0: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12: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店铺乡刘表村。我是高高的，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虚虚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放放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定这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是血流不好，我那么拿着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旁左边后脊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 再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这老的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沾，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地区啊，现在我听到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高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方便。80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给买了20片。吃了以后，4-5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咱们就睡着了，睡着10点到11点之间，咱们就醒了吧。这一看不早了，赶上关电视吧。关上电视还是着一着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5-6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我睡6-7个钟头了。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睡眠，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一压是85左右。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时间压一点也没到过，3年也后后跑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没赔罪，我也不受罪。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来这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半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住也干不上我，我叫他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0: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15: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警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半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干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哎，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啊，那个脚脖都肿的，这次哪一份药我你连点份是哪串有药哪串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也许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也活这么个岁数，有不睡觉我挺反正。哎呀妈，听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是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下明天早啊，我说哎呀，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不按，我都70岁，死不是年轻人，我气的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谁也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啊，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那么远家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怎么给他逮着电视台去？我走吧，还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住了。然后他们讲的是他挣奖励钱呢，说这得按个气过去丢，哎呀，管怎么地，咱一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身都瞪硬瞪硬的，就是2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一天天吧，单身地位也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哪上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买能不能好走。哎呀，我这次我这么大岁还我不太说话，真的没过半点就睡。你这样啊，我怎么躺9点都躺，10点也不睡，11点不睡。哎呀，就11点不睡就玩完了，住会儿一边，住会儿边下地，他们又一趟的，一遍一遍的尿啊，一样的天冷，赶到3-4点钟了，睡5-6分钟觉，就那么样。哎呀，头晕的，迷糊的，也就是没有胃，上三水儿。这的，哎呦我的妈呀，动不动就胃都觉着要着火了，我两边上现在坐的骨头都那个觉都流下去了，当初刚才说突出的， 但那个的支呢，我怎么觉得五六天我看我刷碗我都六支站了，就刷碗哎，我怎么还有蜜糖，刚刷完碗哎，我就这么有蜜糖，哎呦这事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还那些事三四天也不能吃饭，我就寻思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不喝，好我说你还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呢，我买的反正不止十来份儿，就没有一份儿呢，这帮的就胡老这份儿这个服务态度这么好的，这事感谢胡老，我就打个电话送来，哎呀太好了，真的，我在这吃这个的喝这个胡家老膏，每天都得吃药，这从十天再就没药呢，是都不能走，腿呀。你走哎呀走三步五步的我就得搁这站一会儿，现在都走也能带些，以前我都有两个月没敢喝水，我腿都干裂了，我因为什么我蹬不下，蹬下就疼死了，蹬下起不来，哎呀蹬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高凳坐了，这一会儿就地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个那个有这个，感谢胡老，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胡老鞠个躬，祝福胡老平平安安，还为百姓服务。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0: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17: 大家好，我姓

0: 走路像采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身上盖着毛巾掉地上了，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1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6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地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高，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5.5，24年的12月份，5.4。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很有胃口。晚上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1: 也疯狂。
10: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2: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昨天中超联赛是结束了第22轮的比赛，那么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泰山队是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津门虎最近的时间一段时间应该说状态非常的不错，前面的比赛已经取得了4连胜，而凭借着4连胜呢，也是摆脱了降级的这个边缘线吧。昨天这场比赛，泰山队2-1战胜了对手，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进行的异常艰难，就像上一轮比赛在客场1-0战胜上海海港那样。这个结果可能让大家满意，但是整个过程真真切切的说让大家惊出一身冷汗。那么昨天和天津队的这场比赛又是在下半场78分钟先丢了一个球，但是几分钟之后泰山队凭借自己的努力是连进了2球啊，最终是2-1在主场逆转战胜了天津津门虎队，也是取得了2连胜。 而唐田在担任泰山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也是彻底可以说凭借着两场比赛的胜利扭转了泰山队此前的一个颓势。但是现在我们再复盘一下这场比赛，确确实实这场比赛赢的是相当的艰难，但这当中也是有着队员和教练共同付出的努力呀。那么整个的欧洲足坛目前还处在一个联赛的间歇期，各支球队都在为下个赛季做准备。那么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休赛期有一件事情是完成的非常不错，那就是成功续约了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得到了大幅涨薪，而皇马呢也是成功的又留住了队内现在来说最炙手可热的球员，双方真的是双赢的一个结局啊。而英超的冠军阿森纳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也是大手笔连出啊，8月9号阿森纳官方宣布28岁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正式加盟，而阿森纳为了引进吉马良斯花费的转会费接近8000万英镑啊。但是有了吉马良斯的加盟，对于阿森纳的实力来说确确实实也是更上一层楼啊。今天山东男篮官宣了内线外援法耶正式加盟，那么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山东高速男篮和队内的几名外援彻底的分道扬镳，那么新赛季将会重新招揽适合球队的外援。而今天他们官宣的法耶呢，上个赛季在山西男篮效力，对于法耶的加盟，山东男篮可能更加看重的是他在内线的护框能力吧。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昨天中超联赛第22轮的比赛进行，泰山队在主场是2-1逆转战胜了天津津门虎队，也是终止了对方的4连胜，而泰山队也是取得了2连胜。尽管是拿到了3分，但是这场比赛进行的还是异常的艰苦。那么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体育评论员高翔高指导，我们也请高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这场艰难的金鲁之战吧。你好，高导。
13: 你好，周老师。
12: 这场比赛赢下来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赛后唐田指导也是用了一句话叫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啊。
13: 对，确实，因为虽然这个山队情况比原来要好转，但是随着球队又出现了一些状况，让整个球队在一些排兵布阵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困难，其实这两球也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的年轻球员在场上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完全不错的，你最起码能完成一个比赛任务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让我们可喜可贺的一个地方吧。但是上半时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给我最大的遗憾，可能大家觉得可能上半时在进攻上我们组织的还是不是这么有力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和这个天津队的这种战术打法，他对这场比赛的一些要求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这种4连胜的这种气势来采取了一种主动的一种行为来对待这场比赛，还是放低了一个姿态来踢我们泰山队的。但是我们泰山队呢，因为这种人员的状况的变化很大，也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谢文能能打到前腰的位置，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中场的这种组织啊各方面又减少了一些能力，因为大家也知道谢文能的这个能力他确实在前腰上是很难以胜任的，而且这也不是他自己所习惯的一个位置，你包括中场的配置 马德鲁加、高准翼等等等等，这所有的配置，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上半时首先要把防守做好，再找机会去伺机的去给对方一些打击，这也是上半场确实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嘛。
12: 嗯，其实这场比赛这个排名布阵，我拿到这个出场名单的时候，一看这个好，这几个球员到底谁打中后卫，我这个也是在这个考虑。结果开场之后一看，是高准翼是踢到了后腰的位置上，而且，就整场比赛下来之后啊，你大家可以这个回想一下，就是泰山队很多球员，就这场比赛很多球员在场上打了至少两个以上的位置。买乌狼，像买乌狼上半场他是在右边，下半场到了左边。高准翼顶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下半场有一段时间，有其他队员上场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包括这个马德鲁加，开场打到后腰，后来下半场又打到中后卫，还有像刘洋也是，一开始打翼位，然后后来又回到中后卫。其实这场比赛很多球员都是打了多个位置，当然这个可能也和泰山队现在真的就是这个队员的伤病，包括这场比赛之前可能大家不太了解，除了有队员这种硬伤之外，还有就是从上海回来之后，很多球员受到了流感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吧。很多球员也是，包括你像泽卡和这个王彤，其实尽管出现在大名单当中，其实他们根本不具备出场的这种能力。有说句这个不太好听的话，用他们这个就是来凑人数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泰山队可能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大名单都凑不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真的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3: 哦，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人员的严重不整。再一个，其实我觉得就像教练自己在新闻发布会所说的吧，虽然运用了孙子兵法的几句话，但是其实大家也明白，就是首先要做好防守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球队啊，上半时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防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度。所以我觉得你看队员的这种改变，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根据这个球队的这个状况不得已而为之吧。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这个价值我觉得就在这里面了。如果多个球员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在这种同一场比赛的话，那说明我们的队员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也是我们值得可喜可贺的地方。但是如果每场比赛都出现这种状况，让每个球员都在这种变化当中去比赛的话，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球队的整体性和一个不成熟性，再一个也是我们真的是球队在这种出现了很多很多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这场球拿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也抓住了对方的一个失误，通过克雷桑的反击出现了机会。所以我觉得，而且不光是人员的变动，庄老师，我倒觉得上半时还是保持了三中卫的体系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在阵型的转换上也是通过人员的调动出现了一些转变。
12: 嗯，
13: 啊，我觉得这一点啊，可能这个球队也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作用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根据场上的一些状况、一些情况，采取了一个不同位置的一个改变。你包括彭昱翔踢下阿瓦罗，其实实话，当时大家就如果这样的换人，其实感觉到是很吃惊的，因为我们在防，但是他是根据不同的状况把阵型做出了一个改变，形成了一个4-4-2，让彭昱翔其实也传达了一个信号，要打得再快一点，就是利用彭昱翔的这个特点给对方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这场球我们不光是在这种位置上转变，其实通过这种人员的调动啊，让我们的在比赛过程当中的阵型也出现了一种改变，其实这一点让整个天津队也是措手不及的。
12: 嗯，但这个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泰山队赢下这场比赛是确实也是有自己的这种实力，但是另外就是天津队确实，您觉得他这场比赛他总体的表现怎么样呢？你就是他上半场他应该是占优势的，但是也是说他这种攻坚能力是不是也是差一些？
13: 说实话，庄老师，这个四连胜的球队啊，已经到了一定的一个疲劳期了。
12: 嗯，
13: 因为这个整个球队在如果四连胜的话， 肯定的这种精神啊各方面是高度紧张的，高度集中的。
12: 嗯，
13: 啊，我觉得这种虽然四连胜了，他是携着这种连胜的欲望来的，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其实他上半时打的也是挺保守的，虽然他占有很大的优势，
12: 嗯，
13: 但是这种优势其实是我们给予他的，因为什么？你就从我们首先的这个上半场的排兵布阵就能看出，我们更多的还是参与防守比较多的。
12: 对，
13: 克雷桑回撤接球太多，为什么？没有办法，
12: 嗯，
13: 我们要组织一次相应的进攻，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场的这种全新的组合，其实他们的能力不是在组织进攻好，还是更多的用奔跑来弥补我们在后防线出现的一种，帮助后防线进行防守的。
12: 嗯，
13: 所以大家你包括谢文能的位置啊，你包括这几个后场高振一的位置，你看高振一的特点，他的防守能力还是没有问题的，他的中间的横扫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他的进攻上，他离了对方的几个外援，我觉得在进攻能力上还是有差距的。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根据对方的一个特点，我们排出个阵容，也是让天津队占有优势的一个点吧。但是我觉得天津队这种四连胜，可能让他自己啊，我倒觉得他这个没有感觉，他这种四连胜的一种欲望，五连胜的一种欲望，他保持的还是比较低调的。我都觉得这个是教练组对于他这个整体的球队的状况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了解，因为天津队现在每一场球对于天津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12: 嗯，
13: 因为天津队因为罚分的问题，所以大家也能看到一个镜头，在我们进完在他们进了球以后，我们快速的几分钟十分钟之内把比分扳平，天津的队员真的是非常懊恼的一些表现在场上。嗯，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球队的压力也过大了，对吧？这种四连胜的压力也过大，然后这种保级的压力也过大，让他自己在这种体能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最后一个球也是因为对方在体能上各方面确实在下降以后做出了一种不合理的防守，是吧？我觉得给了泰山队一些机会吧。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整个天津队可能四连胜以后球队的整体的这压力还是有点过于沉重，是吧？让对确实让整个球队确实因为罚分的问题啊，让天津队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
12: 嗯，
13: 但是幸亏其他的这种保级球队这场本轮比赛也表现得不好。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天津队要减轻这种压力。
12: 嗯，
13: 我觉得他的五个外援也会更好的会解放自己的这种进攻的一些动力的。
12: 嗯，对于泰山队来说，这场比赛取胜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场上有很多球员是打了不同的位置，还有一个就这场比赛泰山队可能也是受困于现在的现实的情况，整场比赛主力就是首发加替补，大概我们这个青训的球员就整个说出场了青训的球员七八个，年轻的队员主力包括替补也是有五六个人，这个对于整个球队来说现在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反而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可能给他们更多的信心，也让他们更多的能够适应到中超这个激烈的赛场中了。
1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年轻球员不是有些球员不是中途换下场的，
12: 嗯，
13: 他是直接打到主力的位置，
12: 嗯，
13: 那这种锻炼我觉得就比他替补上场要承担的责任更多，
12: 嗯，
13: 那对于他们的成长会更加的有些帮助，
12: 嗯，
13: 因为你有的时候替替补上场和你真的是打主力上场，他在各个方面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场球不，我们胜的是不容易的，可能运气的成分比较多。但是我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不包括上一场对海港，这两场球的胜利，不管是运气也好，我们确实运气也比较不错。
12: 嗯，
13: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啊等等，真的是帮助非常大的。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不光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员搭配不整齐出现了这种状况，我倒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状况延续下去，让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在本赛季啊，在这种冲前三的这种前提下尽快的完成自己的这种成长，
12: 嗯，
13: 加快自己的 加快或加速他们的成长。
12: 嗯，
13: 对于我们下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泰山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
12: 嗯，那泰山队目前已经取得两连胜了，那么下一轮的比赛应该是在这个周五要对阵的是青岛海牛队。海牛队这个最近期的状况也不是很好，这场比赛又可以算得上一场齐鲁德比，对于泰山队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能够放松啊。
13: 确实，因为海牛队现在压力非常大，他比武汉三队还应该是多赛两场，
12: 对，
13: 他还武汉三队还比他多一分，
12: 是，
13: 所以他现在整个球队的压力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齐鲁德比本来就是这场球就引人注目，而且两个队对于这种齐鲁德比看得也非常重，对吧？上一次我们虽然其实是输给青岛海牛那场球，我觉得整个教练组其实也表达了一种，那是教练组当时的教练组是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反而没有赢下来。
12: 对，
13: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球我们又利用主场之力一定要做好准备吧，因为海牛队你也不能小瞧，因为他几个外援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虽然我们两连胜了，但是这个两连胜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运气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
12: 嗯，
13: 啊，虽然运气是比赛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好的运气能不能持续给我们带来一些动力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嘛，还是做好自己的防守，放低自己的姿态，每场球以防守的姿态去拼每个对手，可能我们会取到我们同样的一个连胜的结果。
12: 嗯，好的，谢谢高导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也是希望泰山队能够好好的调整啊，能够尽快的能够有伤病员的这种恢复，可能现在对于泰山队来说人员确实确实是太紧张了，希望下一场比赛能够看到更加健康的泰山队吧。好，谢谢高导，谢谢，再见，再见。嗯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昨天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的决赛，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的比赛正式取消，不再另行安排补赛。经赛事组委会评议，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中国 U17 男足的球员赵松源获评最佳球员，葡萄牙体育的马丁奥里维拉和阿森纳的杰登马格马并列最佳射手。中国 U17 的男足主教练福岛敏获得了最佳教练，就中国 U17 男足的门将江承恩获评最佳门将。那么根据赛程的安排，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比赛将会于8月16号到22号举行。参加比赛的球队包括了中国 U17 女足、上海女足以及皇家马德里、曼城、拜仁慕尼黑等欧洲俱乐部的女足梯队。应该说本届的比赛啊，中国 U17 男足表现的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我记得这支球队在前不久的比赛之后呢，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一些质疑吧，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但是应该说这一次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这支 U17 的男足确确实实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一直从小组赛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吧。不过我觉得最终这个决赛没有进行还是有一些遗憾，因为如果是能够在决赛当中和 U17 的阿森纳这支队伍来比拼一下，如果再能够战胜他们，可能这个冠军让大家拿得更高兴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皇马终于和维尼修斯成功续约了，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皇马呢，避免了维尼修斯明年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离开，自己呢拿不到一分钱的转会费，而且也留下了一位水平极高、对球队极为重要的一名球员。维尼修斯则获得了大幅的加薪，成为现今世界足坛年薪第五高的球员，在皇马队内仅次于姆巴佩。维尼修斯和皇马的旧合同是在明年的6月底到期，如果续约谈判不成功，在明年的1月，维尼修斯就可以与有益于他的其他的任何俱乐部签订预备合同，明年6月底呢，合同到期之后就可以走人，皇马拿不到一分钱的转会费。而维尼修斯呢，则可以因为零转会费加盟新东家而拿到极高的年薪，这种局面肯定是皇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啊，为了防止维尼修斯今年夏天走人，为了给续约谈判争取更多的时间，佛罗伦蒂诺啊狮子大开口，1.6亿欧元可以带走维尼修斯，报价在这个数字以下免谈。年仅26岁，水平极高，维尼修斯还有很多年的球可以踢，因此从竞技角度上考虑，皇马也不想轻易的放走他。另外一方面呢，皇马的新任主教练穆里尼奥也希望能够留下维尼修斯，因此皇马才做出了最大努力，尽力留下了维尼修斯。从维尼修斯角度来讲，作为职业球员，所求的无非是钱和竞技荣誉两个方面，表达要走的意愿可以压皇马在续约谈判中让步，同意涨薪的要求。皇马是欧陆豪门，影响力巨大，又有实力拿到冠军，还能助力球员个人拿到个人的荣誉，因此一旦皇马钱给得够，维尼修斯是可以不走的，是可以续约的。尽管留在皇马他的影响力不如姆巴佩，只能够屈居配角。续约之前呢，维尼修斯在皇马的税后年薪是1850万欧元，续约之后他的年薪涨到了税后2500万欧元，也就是说2026年到2032年6年的时间，维尼修斯在皇马能够拿到1.5亿欧元的薪水。除此之外，如果在皇马实现一些目标，或者帮助皇马拿到一些冠军，维尼修斯还能够获得额外的奖金。维尼修斯在皇马拿到的2500万欧元的年薪是税后的年薪， 相关的税费呢都是由皇马俱乐部来支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为向维尼修斯支付2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加上相关的税费，皇马要掏3690万欧元。在续约涨薪之后，维尼修斯成为目前世界足坛年薪第五高的球员。全球年薪最高的两名足球球员都出自于沙特联赛。 C 罗的税前收入2.084亿欧元排在第一位，本泽马税前工资1.225亿欧元排第二，排在第三的是皇马的法国前锋姆巴佩，他税前的收入7170万欧元。而 C 罗在利亚德胜利的队友塞内加尔前锋马内的税前年薪则是4000万欧元。今年夏天，尽管未向皇马提出正式的报价，英超冠军和欧冠的亚军阿森纳确实对维尼修斯有意思。不过啊，1.6亿欧元的转会费，阿森纳肯定不愿意掏。他不想当冤大头，不想被皇马敲竹杠。阿森纳曾经授意维尼修斯，让他利用续约谈判所剩无几的情况向皇马施压，压皇马下调转会费，使他达到阿森纳可以接受的水平。据说呢，为了吸引维尼修斯，阿森纳为他开出极高的年薪，周薪是46.8万欧元，年薪达到2400万欧元，那将使维尼修斯超过周薪42.7万欧元、年薪2220万欧元的萨卡，成为阿森纳阵中年薪最高的球员。但是啊，阿森纳的年薪啊还是没有皇马的高，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因此维尼修斯决定留在皇马。尽管维尼修斯没能加盟阿森纳，但是阿森纳也不是没有收获。8月9号，阿森纳官方宣布28岁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正式加盟。吉马良斯是从纽卡斯尔联转会而来。根据此前的消息，吉马良斯的转会费为7500万英镑，球员与阿森纳签约4年，另外有1年的续签选项。此前呢，有消息称啊，纽卡不希望在今年夏天放走吉马良斯，而阿森纳的起始报价也并不高。不过在上个月，吉马良斯向纽卡管理层表明自己的离队意愿，纽卡最终接受球员转会离队的决定。阿森纳之后提高了报价，两家俱乐部最终是达成了协议。上赛季吉马良斯接过纽卡斯尔联的队长袖标，而在戴上袖标之前，他也已经是队内领袖之一，在更衣室影响力和技术层面都在队内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纽卡为什么要出售吉马良斯呢？在吉马良斯的转会传闻刚刚被媒体披露的时候，纽卡斯尔联展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向阿森纳表示坚决不放人。纽卡并不是为了索要高价而故意做出的姿态，当时高层的想法的确如此。按照竞技网的说法，在这样一个多名主力转会离队的夏天过后，纽卡高层希望吉马良斯能够利用自身的技术能力和领袖气质带领球队进行重建。然而呢，吉马良斯的离队态度很坚决，受财政公平政策的制约，纽卡在财政层面的可操作空间十分有限，也因此在今年夏天先后出售了安东尼·格登、托纳利这样的核心球员。在吉马良斯表明希望离队的态度之后，功勋主帅埃迪豪宣布辞职。一边是走向下坡路的纽卡，另一边是薪资待遇更高而且有望竞争顶级奖杯的阿森纳，吉马良斯做出了更加现实的选择。纽卡方面呢，一度希望说服吉马良斯留队，同时寄希望于阿森纳无法满足报价，但是这已经很难阻挡这笔转会。从此前的消息来看，阿森纳的起始报价只有4500万英镑，最终是加价3000万英镑完成了交易。更重要的是，有了伊萨克转会的前车之鉴，纽卡也逐渐认清强留吉马良斯可能面临更坏的结果。在吉马良斯离队态度坚决的背景下，纽卡很可能在关窗前不得不将其出售，那么届时再进行替代人选的签约， 则就是黄花菜都凉了呀。接受现实的纽卡最终同意进行转会谈判，与阿森纳达成交易。从竞技层面来看，纽卡在这笔转会中损失不小，吉马良斯是队长和技术核心。从他2022年3月首次代表纽卡首发以来，纽卡在吉马良斯缺阵的19场比赛中仅获得了2场胜利。不过呢，从成交价格来看，28岁的吉马良斯卖出7500万英镑，纽卡斯尔联还是尽可能的争取到了更好的转会费的收入啊。纽卡主力三中场组合今年夏天解体，托纳利与吉马良斯先后离队。从球迷戏称的葬礼三中场称号不难看出，吉马良斯是以对抗强度和凶悍的逼抢著称。不过呢，这样的印象似乎掩盖了吉马良斯出色的技术水准。吉马良斯能在中场做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持续的逼抢施压。上个赛季吉马良斯为纽卡出战了41场各项比赛，贡献了9球7助攻，在进球和进攻组织方面都展现了出色的能力。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吉马良斯贡献了4次助攻，在助攻榜上仅次于完成7次助攻的奥利赛。在纽卡，吉马良斯在中场起到技术领袖的作用，他会在场上不停地呼喊队友跑位，掌控球队进攻节奏。而在向前传球层面，上个赛季吉马良斯平均每场有 16.2 次的纵向破线传球，这项数据是上个赛季英超各队球员最高的。此外呢，吉马良斯上赛季英超平均每场在受到高压逼抢时成功完成了12次传球，在中场球员排名当中是在前列的。重金引进这样一位能力出众而全面的中场球员，阿森纳当然不满足于让吉马良斯来当替补。上个赛季阿森纳夺得英超冠军，欧冠决赛点球惜败，本赛季阿尔特塔的目标是实现英超卫冕，同时再次向欧冠冠军宝座发起冲击。尽管阿森纳现有的阵容已经十分强大，但是阿尔特塔希望增强球队的阵容厚度，以应对漫长的赛程，从而在赛季冲刺阶段更加的从容。今年夏天的世界杯，阿森纳贡献了多名国脚，其中有10名球员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而在这10名球员中，苏维门迪、梅里诺、赖斯、埃泽、厄德高都是中场球员。除了厄德高，其余4名球员都参加了决赛或者是季军赛。对于阿森纳的季前备战来说，这肯定不是好消息。阿尔特塔近几个赛季不断强调阵容厚度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球队不但需要更多的阵容选择，而且必须有更强的轮换选择。上个赛季赖斯和苏维门迪在各项赛事的出场时间都超过了4000分钟。阿尔特塔希望吉马良斯的到来可以为两人减轻一些压力，比起等到有球员受伤再启动备用方案，阿尔特塔更希望通过主动的轮换来减少球员的受伤风险。因此在同位置已有优秀球员的情况下继续引进强援，非常符合这位西班牙教头的想法。按照竞技网的说法，吉马良斯的加盟对阿森纳而言更像是再次选用特洛萨尔模式。加盟阿森纳之前，特洛萨尔已经在英超征战多年，经验丰富，且已经在英超赛场证明自身的能力。来到阿森纳之后，特洛萨尔尽管并非绝对主力，但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机会。不论是作为主动轮换的选择出任首发，还是作为其他球员受伤时的备用人选，特洛萨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今年夏天特洛萨尔转会离队，另外一位特洛萨尔模式的球员吉马良斯则来到了兵工厂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山东男篮官宣内线外援法爷正式加盟，身高2.08米的法爷上个赛季效力于山西男篮。官宣说，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塞内加尔籍内线球员伊布拉希马·法尔法爷正式加盟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特向 CBA 公司报送注册材料，并审核公示通过后，将身披山东高速男篮战袍，代表球队征战新赛季 CBA 联赛。伊布拉希马·法尔法爷1997年1月出生，塞内加尔国籍，身高2.08米，体重105公斤，司职中锋，身体强壮，篮下效率出众，近框终结稳定，拥有一定的中远投的能力，同时拥有成熟的 CBA 赛场实战履历。2025-26赛季效力于山西汾酒男篮期间，赛季出场47场，场均8.4分、5.5个篮板、1.4次助攻、1.0次抢断的亮眼成绩，投篮命中率57.4%，三分命中率44.4%，罚球命中率59.6%。国家队层面，法爷是塞内加尔国家队的主力中锋，刚刚出战2026年世预赛非洲区的赛事，6场比赛场均拿下13.3分、6.8个篮板、1.3次助攻、1次抢断、1.3次盖帽，投篮命中率57.6%，三分命中率37.5%，罚球命中率76.9%，在国际赛场同样展现稳定的攻防输出。欢迎伊布拉希马·法尔法爷加入山东高速的大家庭，期待法爷尽快速地融入球队的体系，和全体队友并肩拼搏，守护禁区，全力争胜，为广大球迷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其实对于法爷的加盟啊，我想俱乐部更多的是看重他在篮下的这种护框能力，或者说需要为陶汉林找一个可靠的替补啊。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上个赛季，已经34、35岁的陶汉林啊，是整个的，可以说整个的 CBA 当中出场时间最长的内线球员之一吧。陶汉林毕竟在新的赛季已经是35岁了，尽管他有点越老越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但是真的也是需要。

到一个可靠稳定的替补啊。法爷可能从整个的进攻能力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他的这种篮下的防守能力或者说护框的能力确确实实是可以说是陶汉林非常可靠的一个替补。甚至啊法爷来到山东高速男篮，因为大家也知道陶汉林年龄确实已经大了，35、36岁了，有可能甚至还能够打到主力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法爷来到山东高速男篮能够弥补山东高速男篮在内线薄弱的一些方面啊。昨天女篮热身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69-65战胜了尼日利亚女篮，中国女篮连续两次交手都取得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张子宇继续稳定的发挥，出战25分51秒，投篮14中10，罚球3中3，得到23分、13个篮板、1次助攻。下半场张子宇连续凭借个人能力扛起了中国女篮第二节进攻的大旗，成为逆转的绝对功臣。这也是张子宇连续4场比赛达成20+10的表现，减重之后内线的整体统治力进一步上升。首节张子宇登场4分钟，投篮2中1，得到2分、1个篮板，外加1次失误、1次犯规。从尼日利亚女篮的防守布置可以看到，非常针对张子宇的接触球权的机会，大量的高强度的防守之下，中国女篮外线投篮命中率偏低，没有能够帮助张子宇缓解内线防守的压力。第二节张子宇登场5分多钟，投篮3中2，得到4分4个篮板，手感渐渐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水平，但中国女篮外线的手感依旧保持低迷。上半场张子宇出战了9分钟，投篮5中3，得到6分。一边再战，张子宇接近打满了第三节，投篮4中3，得到8分3个篮板，连续篮下创造威胁。张子宇一度连续得分，帮助中国女篮创造了优势，而造杀伤获得2次罚球机会，同样完成了终结。末节的决战时刻，又是张子宇站出来解决问题，篮下获得5次出手机会，命中了4球。而焦灼时刻需要有人得分，张子宇在禁区仿佛是进入无人之境，成为中国女篮逆转取胜的绝对功臣啊。今天 NBA 名人堂的成员，3届 NBA 年度最佳教练唐尼尔森去世，享年86岁。独行侠、勇士和凯尔特人官方都发表声明哀悼。唐尼尔森球员时期曾经效力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并且随队5次夺得 NBA 的总冠军。退役之后，他先后执教雄鹿、勇士、小牛等球队，3次当选 NBA 年度最佳教练。老尼尔森的 NBA 执教生涯一共取得1335胜，排名 NBA 教练历史第二，仅次于波波维奇的1390胜。他在教练时代推行跑轰体系，对于 NBA 乃至世界篮球有着深远的影响。06-07赛季，老尼尔森率领勇士上演了黑八奇迹，在季后赛首轮淘汰常规赛取得67胜15负的小牛，震惊了篮球圈。有些遗憾的是啊，老尼尔森执教生涯从来没有带队在 NBA 夺冠。如果给今年的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一个贯穿赛事的主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围剿张本美和。然而在3名中国选手晋级4强的情况下，在有3名中国选手阻击张本美和的情况下，这样的围剿都未能奏效。张本美和先后击败陈毅、王艺迪、陈幸同夺冠，携手哥哥张本智和一同登顶。去年的横滨冠军赛，中国女乒包揽了4强，陈幸同击败孙颖莎，荣膺桂冠。一年之后再度来到这里，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孙颖莎、王曼玉没有参赛，但世界排名第4、第5、第6、第12的蒯曼、陈幸同、王艺迪、陈毅组成了中国女乒的阵容。相较于男单赛前就可以预见的不尽如人意，女单的阵容完全能打。如果说中国女单现在最主要的对手日本、韩国、中国澳门都会榜上有名，但如果说是最大的对手，那是非张本美和莫属啊。世界排名第3的张本美和此番以头号女单身份在本土征战，想要夺冠需要过掉3名中国选手。

最终4-2击败了陈幸彤，夺得了女单桂冠。国乒在陈毅、王艺迪、陈幸彤先后面对张本美和，在陈幸彤、王艺迪快慢三人晋级四强对张本美和形成包围圈的局面下，没有能够挺到最后。当然有头两号主力孙颖莎和王曼玉缺席带来的实力受损，但征战的选手自身竞争力不足也是事实。尽管王艺迪先后击败伊藤美诚、朱雨玲，已经赢了两场硬仗，尽管快慢没有输掉外战，比赛气质比以前更加成熟，尽管陈幸彤一路晋级决赛打得颇为坚定，但是竞技场上啊，冠军只有一个，冠军这一次属于了张本美和。不得不承认，18岁的张本美和一直在进步，每次比赛都会有所变化和精进。这次他无论内战对特殊打法，还是外战对中国选手，都越发的全面自信。而本站夺冠带来的信心，势必对他备战名古屋亚运会有着更积极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不仅是对于张本美和，也对于日本男乒，特别是张本智和。张本兄妹在本土夺冠，当然是给国乒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对于国乒来说，丢掉本站比赛男女单打冠军并不是最主要的，甚至已经开启的瑞典大满贯成绩也并不是最主要的。如果能够从比赛中真正吸取到有益的经验，在一个月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有所改进，才是真正的收获啊。

0: 离奇命运。
1: 咚咚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5: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4: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5: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4: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5: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4: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5: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铁扇先锋刘霞、张鼎、张子美滴血认子啊，来了这么个女的，抱着孩子，哎呦，这是张鼎的儿子。张鼎、张子美仔细看这女的，你是谁呀？因为她蒙着脸呢。结果这女的一露庐山真面目，把寺外人吓了一跳。怎么的？这女的长得太丑了，奇丑无比呀、啊！黄焦焦的头发，大脑门子，深眼窝子，大蒜头鼻子，大海嘴，就是这嘴呀、啊，太大了。要是没有这耳朵鸭子格子，这一圈全是嘴。好家伙，长这模样。不过张鼎一见到这个女的，上前就抱住了。哎呀，亲爱的，你可想死我了。夫妻见面了，说怎么事儿？你别看张鼎啊，这情种太多，但是他真心爱一个人。这人福姓东门，叫东门美美，你就听这名字说叫美美，长得一点不美，但是这个东门美美可太有才了，论文那是非常之高，论武一套奇特的武功纵横天下。因为这东门美美的爹叫东门卧倒，这东门卧倒有个外号叫病剑客。你看这天下武林多么奇呀、啊！啊，有练硬功的，有练横功的，有练大力金刚掌的，有练软功的。人家这东门卧倒专门练病功。这个东门卧倒啊，往那一站就是个病人，来阵风都能吹跑了。这位剑客一套病剑，一套病拳，能打得你蒙头转向。就这套独门的武功纵横天下，他唯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东门美美。可这女孩长得啊，随他爹太丑了，但是啊文武兼备。张鼎啊拼命的追求这个啊，就像那个诸葛亮似的，那诸葛亮他媳妇儿那皇室，哎，不就是长得丑吗？但是诸葛亮不是奔模样去的，奔才呀、啊。所以当年张子美就追求这美美，几次求婚，可是都被东门卧倒给拦住了。为什么呢？东门卧倒并剑客有他的想法，你张鼎、张子美长那么漂亮，我女儿长那么丑，不般配呀、啊！将来你变心怎么办？可是张鼎这番苦苦追，感动了姑娘，两个人就私下结替了连理，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后来张鼎啊走了，结果美美生下一个男孩。那么这次到张鼎的家来找，让子认父，就来了个滴血验亲，这绝对是张鼎的儿子。哎呦，张鼎乐的，行了，由这儿今天开始，我张鼎起个誓，此生只爱一个人，美美，哎，真美。可是这个孩子，张鼎可犯了愁了，怎么的呢？病病歪歪的。哎呦，上称一炮啊，就二斤多沉，他也不长个儿。渐渐这孩子长到七八岁儿，这张鼎更愁了，整个就一病孩儿啊，成天像喘不上气儿似的，扶着墙走，说话都不抬眼皮，慢声细语的，就像没底气似的，两条小细腿儿，小脚巴丫，这脚啊，就始终好像没长过。哎呀，张鼎一想， 这是怎么了？这是，这随他姥爷那边啊，因为张鼎的老丈人就是病贱，可东门卧倒啊。要说这个《铜陵传》这部书高人啊，有好几位老老门的掌门，西门有人，这位是病贱可东门卧倒，有福姓东门的吗？中国的姓氏啊太多了，福姓南门的，福姓北门的，福姓东门的，福姓西门的，福姓南国的，福姓北国的，福姓东国的，还有福姓西国的，所以这个姓氏很多。那么这个东门卧倒功夫奇特，一套并剑独闯江湖，女儿也相当的棒，可这个孩子这病病歪歪的不行啊。这时候惊动了孩子他姥爷，也就是东门卧倒并剑客来了，一看笑了，说我这外孙子一点毛病没有，他就是这个气色，他就是长得这样，将来把他的轻气功吊气功缓气功推开之后，定能成为武林奇人的。到了十来岁的时候，起个名叫张方，我们这张方啊就扶着墙走，但是这个力气是很大。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位，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伟最好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黑虎门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坤山的儿子大舌头陆德明。这陆德明来的，现在陆德明也就是老剑客了，六十好几的人了。哎呦，这个孩子可真好哈，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正好我缺个徒弟，交给我吧。就这样，张鼎张子美就把这张方交给陆德明，鬼难拿，带到长白山学艺，一面教武功，一面教使坏。这说怎么教使坏呢？这鬼难拿的陆德明嘛，三十六转周，七十二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所以他教给张方不光是武学啊，他跟张方说呀，一个练武的必须得有心眼儿。你把人打死那是人命，你为啥要跟别人打呀？练武的不得跟别人打，不就想置对方于死地吗？打死了你贪人命啊，用这个暴力呀、啊、把人弄死了不为高，你把他坏死了那才叫高呢。所以师父我写了几部著作，一部坑人谱，一部害人方，最近又写了本书，书名叫叫你生不如死。你看这都什么呢？这是这天天就教给这张方如何使坏，如何三十六转轴，如何七十二心眼儿，如何轮崩撇靠晃，如何电闪转星眉，就研究这个。那么到了二十五岁这年了，张方该下山了。陆德明临走的时候把自己镇山的宝贝连击弩交给张方。那张方使什么兵刃呢？使的兵刃叫袍啊，因为张方啊往那一站是故意的，晃晃荡荡，本来就脚就小，就给人一种感觉站不稳。那就根据这个陆德明打造出一个兵刃，就跟咱们主那拐杖一模一样。这个东西叫袍，为什么叫袍呢？他一打仗的时候啊，他把那棍调过来用那边袍你。张方又给这袍起了个名叫袍死你，这是一种外武型的兵刃。那么陆德明就把那连击弩给了张方了，这张方可得了一个宝贝啊。这连击弩啊，在康熙年代，也就是在法国，路易国王手下有两个机械大师，就研究出一种兵刃，这东西跟枪似的，装上十二支弩箭，用那摇把哇一摇，把那发条上上，用手一勾，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跟那冲锋枪一样。这个暗器可以明着打，你看这暗器啊是得暗中伤人，你无论是镖啊、甩头啊、弩针啊、弩箭啊，他这个不用， 明面端子打你，所以这种连机奴是相当的厉害。就这么多年陆德明闯荡江湖，就没人敢惹他。陆德明您都知道啊，在《佟麟传》第一部书里头，我已有了介绍。他是登云道斗金头狄龙陆昆山的儿子，他跟孔妙长还磕头，跟这打不死的李玉和拜把子，后来隐居长白山，继承了他爹这个门户。但是呢，自打陆德明当了黑虎门掌门，就下了一道令，就不许黑虎门的人偷了，改道了，改什么呢？改抢。陆德明说了，偷不是君子，抢是有胆量，不光是一种胆量，也是一种智慧。说他这抢是不是提着棒子在道上啊抢劫？不是那个抢，这江湖上有一句术语叫抢，再翻译过来一个字儿叫骗。那么江湖不有八大门吗？金披彩挂、横栏荣阁，这个阁家门的掌门创始人就是陆德明。那么这个陆德明的阁门讲究的是五个字儿：轮崩撇靠晃。说白了就是忽悠你，给你设局，哎，用智谋把你的财产拿到我手，前打后变，这就是阁家门。所以江湖最后发展成阁家门是非常大的一个门派，完全用智力来抢劫你，不用武力。那说骗你吧，这骗呐，用这个陆德明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高智商的体现。会使骗术的那都得是超智商，给你插圈弄套设局，那叫阁家门，将来咱们自有解释。就这样，我们这位张方跟他师父学的是坑人谱害人方，又拿着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你生不如死，背着连机弩可就下山了。他师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病太岁。这个太岁您都知道啊，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太岁就是厉害的意思。这病了，病太岁那也是相当的厉害啊。人家的老爷是病剑客东门卧倒啊。所以我们这位张方游到长白山一下来，陆德明就告诉他了，你去找你爹去，你爹跟佟麟关系现在非常好，你呢维护着你佟师叔的一切利益，好好在江湖上闯荡，说不上哪天我也去啊。就这样，张方下山杭州城找爹。那么张廷张子梅见着自己的儿子，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伙一看张方长这模样，都心里头都发乐，但是知道这张方有两下子，没两下能长这模样吗？吃饭的时候继续合计，继续研究如何拿下金银岛，如何请出钟义侠陶寿先。这个时候镖局可热闹了，二侠本来大嗓门说话就连喊带吵吵的，再加上于恒于宝元，哎呀，都好好喝。于恒边上就是病太岁张方，这张方跟于恒两个人关系好，不但他俩好，孔秀哎也跟他们好，不但他们三个人好，坏着包张望也凑合过来了，整个这一个小集团呐。他们几个在一起，这几个坏事包，好家伙，啥主意都能出来。不过现在大伙还不知道张方究竟有多高的功夫。说张方这儿有打长白山一下山呐，他奔杭州，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这事儿与孔秀有关，就是晚上走道的时候，他走到了一个祠堂，一看这是个大院，里边全是坟地，有个祠堂。他就跑到这祠堂上面来了，一看这祠堂里边有人，还有马匹，这是一伙什么人呢？ 正巧发现一个人趴在窗户上往下看，那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孔秀孔春芳啊。前文书我说过，孔秀跟踪金银岛的人跟到这祠堂这儿，正趴天窗往下看，上边那人把他脚脖子拽住，由上边把他扔下来了。扔他那人正是病太岁张发。哎，那今天在一起喝酒就把这事儿说开了，张芳一说，孔秀眨着眼睛，哦呀，原来是你把我扔下去的。
15: 可不怎么的，我看那窗户上趴个人儿，我先把你扔下去得了，实际我是不知道你，不知者不怪啊。
10: 又打个喷嚏，他这边脑子玩咱且不表，单说二侠这边，二侠就说了，我说各位啊，咱们就甭等了，现在咱们就查点人头，先到金银岛咱们看一看这个金银岛到底什么情况，万不得已请这个陶少贤。说走就走啊，第二天点的人马共计多少啊，40来位啊，这都要跟佟林去，南侠北侠东侠西侠二侠，还有天灵侠地灵侠，斩着金雕铁掌李渊，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印宇，杨万春，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等等等等等，外加那些小旦弟兄挤在一起压在一处，还有雍亲王啊，雍亲王还有四个保镖的秃里敦秃里躺秃里征秃里长，这都得去，浩浩荡荡40多个人的队伍就由打杭州出发，扎入京西九江，是一路狂奔够奔西南，就来到了金银岛。站在这岛边上一看，热气腾腾雾气糟糟啊，正是湖水泛滥翻滚的，啪，这个湖水是滚烫的，那底下有地下的火焰不断的往外喷发。傻小的于恒炸海机牛啊，一个猛子扎进去，我不怕啊，嘟，扎进去之后，他扎进去然后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烫，好烫啊，脖子上烫俩大泡，这里边有好多的水性都非常不错的。这时雍亲王一看，哎呦，这就是火焰湖啊，用手一摸滚烫，这人根本下不去。据孔秀说，扔根木头能沉下去试一试，往里头这么一扔，唰，这木头啊沉入湖底。说这个铁要扔里边能浮起来。这边赛大盘飞行侠苗哲苗印宇拉出刀，往这湖里边一扔，没沉，刀飘上来了。嘿，真是奇怪啊！可众官瞧，手的凉棚一看，这岛的周围连一个村庄落户都没有。细打听啊，50里地没人家，谁也不在这住，就这个岸边种什么不长什么，哎，这根本没有。另外湖里头也没鱼，什么都没有，有鱼也烫死了，所以这四周围没有住户村庄。哎呀，离老远望子，中午的时候这个雾气啊，就这个热气少了点之后，隐隐约约看到湖心有一岛啊，那是白黄相接，白的是白石头，黄的是黄石头，起名就叫金银岛。这进不去啊，那看这样，要想打金银岛可实在太难呐，唯有办法就是请陶少贤。请了陶少贤有几大好处，第一个能跟小诸葛罗列化解，就化解了这个事儿啊，让他尽量摆平，不要起干戈。另外也想知道这陶少贤怎么能进岛见着罗列呀，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佟林现在就着急要见这罗列，你是圆了扁了长了短了，你是打呀，你是咱们谈呢，都可以，我见不着你不行啊。所以现在就得全力请陶少仙，大伙来到陶家庄，进到陶府一打听，
15: 哎，陶少先没在家。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群凶请陶少先先到九江府找了个店房住下，然后研究不能都去啊，这40来位啊，怎么办呢？就挑一部分人，永亲王、佟林、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二侠。傻小子乍海金牛玉衡玉宝元说了，那我也得去啊，我去溜达溜达。紧接着就是坏了包张望、病太岁张方、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头孔秀、孔春芳，还有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这都要去。这就15、16位，有的骑马，有的骑驴，有的地上狂奔呐，这就够奔陶家堡。说怎么还有骑驴的呢？二侠呀，二侠不有头驴吗？黄面童子苗吉庆给他的，叫牵着一字莫野驹，也叫赖麒麟。这小猫驴跑的 比那马都快呀、啊。那么地上狂奔的是陆地飞腾发，搁这边领亲兄脚打屁股蛋，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那马呀撒上欢儿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再看咱们那头驴，尘土飞扬啊，这小毛驴跑的边跑啊边甩那尾巴，哇哇哇哇哇哇，哎呦一溜风啊。简短截说，中午的时候就到了陶家堡了，在这个高岗山坡上，雍亲王带着马的司将拢住目光一看，哎呀好美的山村呐、啊！这陶家堡太美了，就见青山四五层，茅屋是人家，坡前柴门小，屋后石径斜，古松盘坐壁，新竹支篱笆，鸡犬满山跑，牛羊卧浅沙，河边吹柳调，田埂种菜瓜，春来一片绿，夏日风凉凉，秋到瓜果熟，冬至酒香发，山村人长寿，田野画桑麻。嘿，雍亲王看了看边上的海川，佟麟呐，这人奔波于世，不是名就是利呀、啊！啊，坎坷一生，如果在这小山村烫上壶酒，一壶茶，这一生岂不乐哉呀、啊？将来本爵要是在京城，我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我就会到这儿来啊！啊啊啊啊啊！雍亲王高兴。那么进了这个乔家堡，大树下有一老者，正在那儿喝茶下棋呢。怎么下？自己下，哎，下五道，自己跟自己玩。因为这个村子里边的人少，大伙围过来，先给见过礼，问老爷子，这个陶少仙家在哪儿？哦。你说陶侠客爷呀，啊啊啊，早晨遛弯还看着呢，哎，看见没？就我们村里头，嗯，门楼最高那个就是他们家。大伙顺着指引的方向就来了，在九江城可买了不少礼物啊，大八件、小八件、中八件啊，外加二十坛子酒，上等的绸缎，上等的好茶，这背包罗散的，这就来到这门口了。一看这门那开着呢，在这个懒凳上坐一个家人，这家人一抬头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就站起来了。这时候二侠客上前，我说你好啊，啊啊啊啊，哎呦你好啊，你看山东来的啊，请问一声，这里是陶大侠的家吗？正是。老家您往里通禀一声啊，就说呀，这个我们外边来了几个人，我叫侯廷侯振远，就说镇东侠、镇南侠、镇北侠、镇西侠啊，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全来了。听说老头头活得挺好，我们大伙来看看他。哦，稍后片刻，转身进屋了。不大一会儿啊，这个家人转身出来。一鞠躬，哎呦，几位，里边请，实在对不起啊，这个，里边请，里边请。怎么还实在对不起呢？大伙儿也没在意啊。这就来到客厅，管家出来，急忙给倒茶，就跟这些人说了，说实在不巧，我们老爷没在家，啊，啊得，啊，哗哗哗哗，细的慢慢，好家伙儿。怎么没在家呀？走了，前天走的，出门了。老夫人呐、啊，老夫人才告诉我们。话音未落，后边有人说话，出来一老太太。哎呦，这老太太呀，那年轻的时候也是练架子，嫁给了陶侠客。老太太姓米呀、啊，米氏。这过去这个女的不张的张是李的李是王的王是吗？嫁谁家呢？就把人丈夫那个姓搁在前边。那陶夫人呢？啊，她是米，所以陶米氏。 老太太毕竟过去是江湖人，所以很是大方。哎呦，各位来啦，在下淘米氏给大家见礼了。哦，哪里哪里我说老夫人，我叫侯杰，侯敬山，侯廷，侯振远，这我哥，这是西侠，这是南侠，这个，哎呀，我都知道，你们可都是天下的名侠呀，哎，都是有名望的人物。可惜，我老头子没在家，今天早晨走的。哦，都走了。那个陶少侠，上哪儿去了？我老头子，说是找朋友去了，出了门就奔北下去了，就走了。哎呀，多不巧啊！那我们喝点茶吧。这就喝了茶，你不能总在这待着。老太太赶紧到处做饭，大伙能吃吗？把东西撂在这儿，说我们这儿路过这儿啊，想见见这个陶少仙侠客，给他带个好。这出来了。到了门口这儿了，二侠就看见把门的，我说你们这个老爷什么时候走的？我们老爷好像昨天吧，啊，昨天走的，啊，真是不巧啊。怎么了？我们老爷你们想见他呀？啊，对呀，我们来就是想见他呀。哎，不说旁的了，走吧。大伙就由打陶少仙家出来了。出来之后啊，这个把门的临走还说了这么一句，说你们明天再来看一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第一次迎接群侠进屋的时候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老爷不在家。那么你敢第二次告诉说你们明天再来一次啊，也兴许回来。大伙一听背不住，陶少仙上外头溜达去了。那咱们就在这儿找个地方住一下，明天再来一趟。离此不远呢有个大镇，就找到这个镇店包了这么一个店房，就在这儿住下了。因为有雍亲王啊，所以时刻加小心，这个店不能有杂人，就包了这么个店房。有钱，这些练武术哪能没钱呢？另外有银行跟着。谁银行啊？孔银行啊，孔秀啊，那不银行吗？走遍天下无纸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没钱了就出去，出去就扛回一把带来。哎，所以这个钱有的是。当然了，他偷的都是些赃官污吏啊，偷的都是一些发不义之财的。你像这好人呢，老百姓啊，是吧？苦大仇深的啊，这他不偷。说书的他不偷，他知道说书的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还给说书的扔俩钱儿，就这么个意思。大伙摆了桌酒菜，这个吃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大心思吃。你看本来热气朝天的跑着来请来了，结果人不在，佟林更是上火，嘴上都有泡了。哎呀，他感觉到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他就问东侠哥哥，这个金银岛就这么厉害吗？东侠就知道啊，佟林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刚走江湖这才多长时间呢，他对江湖上的一些凶狠击杀都不是那么了解。他就跟佟林说，老哥哥能糊弄你吗？金银岛倒不可怕，小诸葛罗列也不可怕。那么说白了再深说一下，铁扇寺也并不可怕，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嘛。但是在铁扇寺的身背后，可是河南登封九鼎洪石玉，红岩落沙滩少林寺啊。我跟你说过，罗列可是少林寺大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呢、啊、他最喜欢的徒孙。你真要是把罗列得罪了，那势必得罪蓝耳，天下武林问谁敢碰少林。东侠心中暗想，还甭说你佟林呐、啊，你就是把几个门派聚在一起也不敢惹少林呢、啊。所以海川，我们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把他说服了，把他说通了，就把他说通了。他把韩宝、吴志广只要在金银岛放出来， 别藏到他岛里头，就与他没有关系了，就与他没事了，哎，就这么点事儿。咱们还不希望啊，这个把这事闹翻，绝对不希望。佟林就不吱声了。第二天大伙又去了，还是没在家，那淘米市还是热情留吃饭，大伙又回来了。永亲王一听，那咱回去吧，到九江府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既然老侠客没在家，咱们是另寻办法。慢着，一看大伙一看病太子张方过来了，晃晃悠悠忽悠悠飘飘荡荡的，拄棍子道得切近，爷，方才呀，我想了一下，你们那爷们就在这儿住，在这个店，我呢领几个人，我去找找陶侠客爷，我背不住能找着，明白吧？我真要能把他找着呢，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就别打喷嚏了，那个能找着呢，明天早上我就把他领过来，我要找不着呢，那咱们再走。爷，天头都这时候了，给个机会行吗？嘿，雍亲王一听，张方你能找着吧，差不多吧，不说我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我这儿方才打开了我的坑人谱，看了我的害人方，我又把我那本书拿出来了。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啊？我那本书啊，叫你生不如死。嗨，雍亲王差不点乐了。张方没啥事就说我有三本书，第一本书叫坑人谱，二本叫害人方，三本叫你生不如死。我有这把握，也给个机会怎么样？好吧，雍亲王一点头，那咱们就再等一天，这个天头已经晚了，是吧？那既然张方胸有成竹，那就让方儿去。就这样，张方就带领了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坏着包张望、孔秀、孔春芳这几个人就有点店房出来了。玉衡、玉宝元还问呢，我说那个上哪儿找去，奔哪个方向啊？不是哪个方向，哪个方向也不是，你就跟我走吧。啥，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陶家铺。在这个陶家铺这儿，张方啊在杂货铺买了好多东西，左一包右一包右一包左一包的，然后又跑到树林来。这时天头已经黑了，张方在这兜子里头拿出一个东西的一个包，里边啊全是带色儿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搁这水和了和，就给玉衡、玉宝元往脸上抹呀。哎呦，画了一个五色鸡的脸，一块绿的，一块青的，一块粉的，一块白的。哎，他带这么一个彩饰盒，然后把自己也画了，把孔秀也画了，还有坏包张望。大伙不知道病太岁张方要干什么，就问张方，就说了：“各位，自打咱们进这个乔家铺啊，就很多问题值得推敲。大树底下下棋那老头说早晨还看到陶侠客了，结果到他们家老太太说前天走的，那管家说昨天走的，这前后自相矛盾，到底啥前走的啊？哎呦，那就说明啊一个问题，这陶侠客也根本没走，就在家中藏着呢。
11: 那他为啥要藏起来呢？
6: 孔秀往前也一探脑袋，哦呀，为啥他藏起来呀？难道说他怕咱们吗？对呀。坏着包张望一低了头，那没必要藏起来呀，那藏起来干嘛呀？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啥意思啊，陶侠客知道咱们来的用意了，明白了，咱们现在不跟那金银岛顶上了吗？ 跟金银岛马上又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呀，你知道吧？这还不是一般的问题呀，这是二般的问题。你能不能说话不哆嗦？我说，我告诉你，我这病啊太严重了，就是，所以呀、啊，陶侠客怎么办？他既不能像潘，又不能像杨，他知道咱们起。

0: 他来到金银岛劝说小诸葛罗列把韩宝吴志广交给我们。老头头一想，能那么办吗？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所以他就来个两头不得罪。你说真要是在家，咱把他请出来了，到那儿一劝，是吧？没劝动，跟咱们这边没面子，对不对？那么如果人家罗列不听他的，他没面子，所以就来了一个躲呀、闪呐、不见呐，越这样越好。所以呀、咱们就得来一个计策。哦呀，什么计策呀？咱们家，我说师叔，
1: 说吧，
0: 由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哼哼山的。
1: 啥叫哼哼山的？
0: 哼哼哼哼山的二寨主啊。你就说你来给保媒来了。我今天看那米氏老太太挺好，挺漂亮的老太太，年轻前的可漂亮了。你就说哼哼山有个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叫朱九戒。
1: 朱九戒是谁呀？
0: 猪八戒他弟弟朱九戒。你哪这么多话呀？你就说哼哼山的朱九戒大寨主相中了这个米氏啊，你来给保媒来了，一定要把老太太带走做压寨夫人，明白不？他要不走，咱们就连抢带砸呀，就给他折腾当真事儿抢啊。反正家人小心，别把老太太腰弄闪喽。然后呢，这一闹起来，如果说抢出门了，这陶少仙还没出来，那就是真没在家。这一折腾一闹，我觉得用不了半炷香的功夫，老陶头就经不住了。为啥呢？老太太让人抢跑了，要他能不管吗？他自然就出来。你就给我狠着点儿，听明白没？
1: 那行啊，你再说一遍，哼哼山大寨主，猪八戒的弟弟朱九戒，相中了这老太太，让我来保媒。今天晚上就把他抢到哼哼山去，是不是？
0: 对，太聪明了，师叔，你这太有才了，你呀、啊。
1: 那好吧，干别的不行，抢老太太我有两下子。
0: 那么这四个人可就合计完了。这天刚一扎黑，这几个人拿了礼物，晃晃当当当当晃晃，这就进了陶家堡，直接就来到陶少仙他们家门口，
1: 咚咚咚咚咚砸门。
0: 哦呀，白天的时候孔秀啊跟着来了，没吱声，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南方口音。另外这脸都化了也涂了，根本看不出模样来了。把门的一开门，一看面前站这四个，吓傻了。一看扎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晃晃当当，大脑袋、大眼眉、大眼珠、大嘴叉、大鼻头，五大三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个脸呢五色的，好像五色鸡似的，瞪老眼珠子。左边站着坏包张望，右边是孔秀，后边跟着病太子张方，几个人闯进屋中要抢老太太。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这个小鞋匠到严发财家，他表哥家去住宿，在李永琪家喝完酒回来了，哎，又喝了一顿，然后就睡吧。偏赶上表嫂也没在家啊，严发财呢对这小鞋匠还挺热情，哥俩喝完了就在炕上睡觉。这个严发财是住在炕头，小鞋匠住在炕梢，也累了，这些日子竟在这土匪窝里混了，担心受怕。这到表哥家了，领丁这肌肉一放松，神经一放松，这憨憨就打上了，呼呼呼睡，睡到半夜他被一泼尿啊憋醒了。这泡尿把他憋醒了，他睁开眼睛想起来撒尿。这师姐啊，这个小鞋匠就听外边有动静。来了吗？来了。进来。怎么样？哎呦，调查清楚了。嗯。这个小鞋匠就一愣。这屋里头没点灯啊，他侧过身来眯着眼睛一看，这个严发财呀起来了，这小子有个毛病，裸睡然后披个被，冷啊啊！你就即便是开春的季节，这个东北这个天头晚间也是非常凉的。嗯，进来一个人，两个人都没开灯，这个人呢是站在地上弯弯个腰，和这个严发财两个人脑对着脑袋，哎，在这说话，声音压得非常低。那么来这个人就问严发财，那边上睡那个保险吗？没事儿，我表弟早已经睡得跟死狗似的，说吧，已经全都调查清楚了。这个小分队啊，队长叫邵建波，侦查员有叫什么杨什么荣的，还有什么孙大德呀啊，栾家超，哎，36个人分别住在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住在17户人家。这是一张单子，他们住的地点、住在谁家都有详细的记录。你把这个马上送到山上去，立刻送到山上去，早晨就走，明天晚上让大当家的派人来挨门挨户的进去，尿不尿的就把这些小分队的人全栽了或者抓住。还有一个，这名单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咱们农会的会长，这小子是共产党员， 还有一个叫李永琪的，是副会长，是个猎户，把他也栽了。他们老跟着共产党转悠，明白吗？
5: 明白了。
0: 小鞋匠朦朦胧胧看呐，自己那表哥就在那地上站那个人的手中接过一个东西来，啊，放到被窝里了。行了，我走了。这人走了。
5: 哎呦！
0: 小鞋匠明白了，自己的表哥严发财跟土匪有联系。牡丹江的小分队进驻夹皮沟，住在老百姓家，36人分17户。那个村里头有奸细，调查的清清楚楚，哪家住几个人，哪家住几个人，谁住在哪个家。这是往山上大青山送信呢，让胡铁明明天晚上来端窝来呀，啊，潜进来挨家挨户进去，把小分队的人杀掉。这共产党是好党，老百姓喜欢呢，这倒小事儿，我没那个觉悟。但是李永琪对我有恩呢，还要杀李永琪。哎呦，他装睡，好容易撑到天亮了，严发才起来了，鼓叨叨做点饭，熬点粥，两个人喝完了，严发才告诉小鞋匠，我要出去一趟啊，我得明天回来，估计你自己啊就安排吃的吧，家里头有的是什么，那有咸鸭子，还有两颗酸菜，去年冬天的酸菜今年开春的都长毛了啊，没肉，你呀自己就想办法吃点得了。行了，我走了。这小子就走了。这一天呢，小鞋匠这心里头激烈的斗争，晚间睡不着了，第二天天亮了，小鞋匠明白今天晚上大青山要伸手，我救不救这伙人呢？这关键，这李永琪是我恩人呢，对不对？这李永琪我得救他。他经过一阵激烈的斗争，最后他觉得救李永琪。小鞋匠这人还知情知意，说那他不告密，赶紧去禀报这个小分队啊，他没那觉悟。在这个年代，夹皮沟刚刚解放，老百姓对人民解放军认识还不是那么深，国共两党来回拉锯，有的地方国民党刚走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刚走国民党来了，弄得老百姓之迷糊。后来发现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这小鞋匠没那个觉悟，但是他出一种人性，一种友情，我得把这事儿跟李永琪说了。所以到李永琪家，他买了一个半拉烧鸡。小鞋匠现在可以说是有钱，那不有30块现大洋撑了呢吗？虽说埋到树那儿了，但是长鞋的这个钱，哎，也够吃。跟李永琪喝完酒，就跟李永琪说了，是怎么回事。他可没说他表哥，他只是说听说了这么件事儿。你今天晚上绝不能在家住啊！今天晚上胡铁迷来。胡铁迷派杀手来，要杀掉你，还要杀掉小分队。哎，就这么几句话，这叫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李永琪呀，赶紧把这情况禀报邵建波。邵建波找了杨子龙，马上就商量，这个村有奸细，咱先别管奸细了，啊，咱们现在要对付今天晚上来摸窑子的这些人，窑子。不是那妓院啊，窑就是屋啊，也叫窑口。就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安排好了，那真是挖下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掉金鳌，就等着胡铁迷来呢。因为啊，邵建波已经算计好了，他不可能大部队来肯定是个突击小分队到这儿来暗杀来。因为这个地方离海林县特别近，那前边就是牡丹江，这地方是我军控制的地盘啊，所以你不敢大动静来。此外都埋伏好了，真来了，胡铁迷接的这个信儿啊，立刻跟郑三炮商量。郑三炮说，我带领30人就行，秘密潜进去，挨家挨户啊杀进去，弄得个措手不及。好，就这样，胡铁迷点头了。 而且呢，胡铁梅临走前告诉郑三炮，最好啊抓活的，咱们抓住这些解放军，能跟牡丹江政府谈判换点东西，不是粮食就是枪。哎，万一这些解放军战士要投靠咱们，那不就更好了吗？就这样，郑三炮带领人晚进摸进来了。半夜两点多钟，这时候人呐睡得正是酣睡正香的时候，因为他有严发财提供的那一张地图，这个村子的地图啊，早在郑三炮的心里头啊。胡铁梅那儿有这夹皮沟啊，啊欢子洞啊，哎苇子沟啊，杨木林子啊，哎蛇皮洞啊，这都是地名，哎拉稀窝棚是吧，这些他都有图。土匪为啥要有这东西呢？抢啊，哎进去砸大户的，地形那边得熟悉啊，平日就把这地图啊都攒好了，就这样摸进来，万没想到情况反转。跳进老张家的院，这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有四个战士在这屋里住，你看也没有把门的。还有土匪非常狂喜啊，他分小组来进的，然后跳进院墙，摸进屋里头，蹦炕就去了，拿刀就要砍，后边枪就顶上了，或者一枪把子踢得咔嚓。简短截说，两点开始到四点，连郑三炮在内，整个大青山突击队一个也没跑了，就伤了一个。这小子反抗，棒一枪打腿上了，全都抓住，押送牡丹江。然后问李永琪，这个情报哪来的？李永琪告诉，是小鞋匠啊提供的。杨子龙说，你把小鞋匠叫来。小鞋匠来了，哎呦哎呦呦，细皮嫩肉的笑啊，哎呀我呀我天哪，长官长官长官，哎呦，杨子龙对他非常客气，知道这都是无产阶级手艺人啊，沏上茶，而且呢还得有攻心战术。杨子龙买了半大手机，弄了半大手机，要对这人呢，你先不能跟他说大道理，他不明白，你得跟他有交情，感动他，然后他说实话。半斤酒下肚，杨子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由头到尾话的长江滔滔不绝。哎，就问这小鞋匠，你这情报哪来的？小鞋匠咬住后槽牙，就说我是听来的，他就没把他表哥供出来。这儿埋一个伏笔，您别着忙。杨子龙点点头，好，你今天不说，早晚有一天要说的啊，没难为小鞋匠。大获全胜啊，抓30名土匪，最主要这里边有郑三炮给逮住了，那是牡丹江一带的巨匪呀、啊、郑三炮、胡铁梅、许的马棒、左山雕，无人不知，哪个不行。这30名土匪押到牡丹江，这个信儿刷到了大青山。胡铁梅一听，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3分钟没吱声，那脸是铁青的。开会，立刻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商讨事情。然后胡铁梅告诉4梁8柱一根轴，你们在家给我看着，好好的把大青山给我看住了，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啊，防止共军突袭大青山。然后胡铁梅带领8个人，号称为8狼啊，8条狼。这8个人呢、啊、都是能杀惯战的高手。那威虎山不有8大金刚吗？这儿有8匹狼，哎，然后胡铁梅化妆成一个30几岁的农村妇女，她这个化妆是随便的。胡铁梅是有文化的人，一会儿化妆成一个农村妇女，一会儿化妆一个学生，啊，她长得也漂亮，就这样潜进牡丹江要救郑三炮。你看这胆子得多大，牡丹江。那是河江省省会啊，牡丹江省会城市，戒备森严。坐镇司令，我军司令就是李经璞，那是能杀惯战，经验丰富啊。胡铁梅进牡丹江，先找一小店住下，他把8个人都安排好了。这8个人你不用特意安排，各有其道。围了胡铁梅周围，这个距离拉的是正好。胡铁梅一旦有难处，立刻拔枪相助。胡铁梅没难处，他在边上离得好远， 还不出现，你还看不出来。时隐时现是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都是百姓装，是短枪匕首插腰间，一个个啊，这狼啊，要吃人可了不得啊！胡定迷住下之后，就在当天晚上深夜，他去拜望商会会长西阳轩。哟，西会长吓了一跳，胡定迷来了。巨匪呀、啊，赶紧让头，两个人互相都有电台联系。大当家的有何吩咐啊？胡定迷就跟他说了，我呀就要把郑三炮救走，你看用什么办法？因为我在牡丹江街面上我转了一圈，我发现戒备森严啊，共产党不断的招兵扩大队伍，大街上不断有巡逻的，所以你看有什么办法？你对牡丹江的地面比较熟。西阳轩告诉胡铁明，你放心吧，等我信儿。两个人谈到这儿，第二天西阳轩在会友楼摆了一桌，请谁呀、啊、请公安局的保卫科科长，这个人姓江，叫江祥林呢、啊，把江祥林给请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我交代过，这个牡丹江公安局啊，是一个投诚过来的公安局，原来在日本时期给日本人干了点，后来李经璞司令员到牡丹江接收牡丹江的时候，因地制宜，用这个政策跟他们讲清楚了啊，你们投靠人民的怀抱，我们既往不咎。所以这个公安局局长叫高贵，这保卫科科长江先林过去也是个土匪出身，这小子给日本人干过，给国民党也干过，共产党来了他一看走投无路了，就投靠了政府。哟，西阳轩请客，这可是个大人物，那不能不去。会友楼摆着这么一大桌，西阳轩还请着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有头有脸的，还把自己这么一个秘书啊叫到座位给倒酒。哎呦，这个秘书啊叫什么呢？姓马啊，叫玛利亚。哎，这玛利亚这个漂亮大美人啊，穿了高跟鞋呀、啊、大旗袍的开气啊都快到嘎鸡窝这儿了啊，那身上那那粉呐、啊、哎呀那香水啊喷家啪。他那粉他是怎么喷的呢？他有个特殊喷法，这女的还有点狐臭，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狐臭身上没有味儿的这个手段，他先把香水嚓嚓嚓嚓嚓嚓嚓喷一身，喷完了之后把那烟粉噗噗噗噗噗再往身上，那么香水就把烟粉就沾上了吗？哎呦，整个快和泥了。倒酒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西阳轩就站起来，哎呦，似乎想起了个什么事儿啊，提前走了。其他人呢也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就也都走了，就剩下这玛丽亚和这个江祥林两个人推奔换盏，何来何去，越唠越得劲儿，话投机了，最后由这个酒房酒厅喝到饭厅，饭厅最后喝到卧室去了，开了个房啊。那么门关上，两个人刚要上床行起苟且之事，就在这么个当中，啪，这门就开了，紧接着一阵爆闪呐、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是连拍，什么美灯过去那相机不带那么个大罩子吗？一整噗的官啊，哎啊，噗照相，哎，进来五六个呀，啪啪啪啪就给照相。这一下子把江祥林给吓坏了，这小子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膀子，给床上正坐呢，哎，惊讶的面孔，呲牙咧嘴的模样，边上玛丽亚啊，披头散发，紧接进那个彪形大汉。两条道，一个是明天牡丹江日报 见报，头版头条大幅标题，牡丹江市公安局保卫科长江湘林啊，这证据确凿啊，是吧？给你撰文字的还是高级编辑，专门会写这个这种文章啊，甭管你，哎，只要你有点这事儿啊，不管明星大腕啊，你是演艺界人士，只要这个，他这报道是连篇报道，哎，一张接一张的。你是想见报怎么的，还是想为我们做？这几位是谁呀？八郎啊，大青山的八条狼。这一下子江先灵就明白了，中了一个美女烟分计。他点了支烟，抽了一口，猛猛里头吸一下子，最后而琢磨，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大青山，完了。要别的山头啊，江湘林还有点喘息的功夫啊，落在蝴蝶迷的手里头，他可知道啊，没好，只能投靠大青山。另外，人家这八郎还拿出来四根金条，这是我们大当家给你的。你看你是要报纸啊，还是要金条？我要金条，我要金条。好，你说吧。郑三炮在什么地方？你得帮我们把他救出来，保你平安。江湘林打了一个嗨声啊，李靖普司令员。就怕胡铁迷等人劫牢反狱，所以把郑三炮单独押到了一个绝密的地点呢、啊。这个地点，哎，恐我都不知道。你给我一个时间，明天我把这个情报把它挖出来。你给我点时间，然后我实施计划把他救出来。郑三炮绝非能救得出来的。这江湘莲都说实话了，看不着希望。郑三炮压到哪儿他都不知道，绝没在牡丹江监狱跟大伙压在一起。好，明天什么地方见？明天还在这儿见。哎，这时候八郎就走了啊。走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回过头来一笑，西会长说了，你跟玛利亚的婚礼什么时候举行都可以，我们随时参加。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

0: 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这个叛徒江祥林开始行动了。哎呀，得赶紧完成这个任务，探听到郑三炮被押到什么地方。这个事儿啊，是在公安局里边保密处，他们负责这事儿，绝密。这个事儿是李京普司令员下的命令，保密处的处长叫李勇。那么这样呢，这个江祥林就找到李勇啊，要请他吃饭。李勇30来岁，两人吃饭的时候字里行间呢，这个江祥林就跟李勇说，我听说郑三炮被抓住了，我要报仇，我要杀掉他。当年你也知道，哥哥也是道上混的，是吧？也是在柳子行里混过，后来入了鹰爪孙叉八点刺子眼了。这是行话，土匪行话。鹰爪孙叉八点就鹰爪孙，我入了警局这行了，我当了叉八点，就是我当了警察了。但是我在道上走的时候啊，郑三炮给了我一枪，打到腿上，你看这枪眼，所以我一定要杀他。你告诉哥哥，这小子被押在什么地方？哎，李勇就劝。李勇啊，也是牡丹江的人，他没当过土匪呢，但是他在道上也混过。后来公安局啊，一招工作人员他进来了，因为那个年代刚解放啊，各个方面都缺人呐。有一些你当过土匪的，你可以进来进行教育改造，统一嘛，搞统战嘛。你包括那个师长、国民党师长袁占先投诚过来给个官职，共产党要感化你。所以这个李勇啊，要论这个辈儿呢，他照这个江祥林还晚一辈儿，人家是干老公安的前辈。所以这李勇对这个江祥林很客气。这酒越喝越多，这江祥林很会套话，套来套去，字里行间推断出来了郑三炮被押在什么地方。哦，明白了，你看都是干这个的。酒喝完了，李勇也回去了，马上江祥林就把这个情况跟这八郎说了。郑三炮据我推断，绝对是被压在了爱国医院的后边。这地方我去过，日本时期啊，日本统治牡丹江的时候啊，在这个医院啊，那叫满洲医院，后来改成爱国医院，有个后院，院的左边呢 就是太平房，隔一道墙，那边就太平间，这边是个高大的院墙，里边是个秘密的研究室。那么日本人抓住中国人呢，就弄到这研究室里头啊，研究什么化学啊、细菌，他们是直接归这个哈尔滨有个细菌部队，日本的细菌部队管。说那个地方那个院墙非常高，铁门就一道铁门。前些日子有一个重刑犯被押在那儿处决了，那地方高大院墙，郑三炮肯定被押到那儿，因为咱们接收过来之后就把那地方给改造了啊，把那个研究室给他端了，里边就押一些要犯，怎么能把他弄开？江湘林咬牙也得这么地的，不救出郑三炮，胡建民饶不了我。我有个磕头的大哥在这个医院当副院长，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江湘林就把这副院长找来了啊，这小子哎，姓赵，叫赵亮，就把这话说明白了。我这儿摊上事儿了，惹怒了胡铁迷，你得帮我把郑三炮弄出去，我不把你供出来，你放心。有这么三四个人混进你的医院，你给他弄几套白大褂，白天的时候把他放到医院什么地方，都下班走了，他们在医院就到后院，我也摸清楚点情况。那个院里头压着那个人呢，看守仅有三个人，一个把门的，里边是两个人。这赵亮点点头，好，那他磕头的，另外给钱了，给了两根金条。就这么的，胡铁迷这四条狼可就进了这医院了，穿上了白大褂啊。这白天进去了，这医院呢，爱国医院呢，过去是满洲医院，咱们接收过来之后一行改造，改造完了之后啊，这个大夫之间呢都互相不太认识，都是各地新调来的，有的是在解放区调过来的，有的是坐地在这医院干过的，所以互相不认识。那么这四头狼穿着这白大褂给走廊里来回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一下午，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赵亮把这四个小子藏到了一个储物间里边，然后半夜吃了点东西，这四个狼眼睛冒着绿光，可就由打这个医院的大楼出来，就奔后院下来了。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的，毛骨悚然呐！拐过两道弯，顺墙根摸过去，他这个院啊，这个院墙特别高，门是特别小，铁门就跟咱们现在的防盗门似的，这么高的院墙，那么一个小门，谁叫的门呢？江湘林，你别人叫不开，江湘林有个身份呢，保卫处的。哎，这个门口把门的是一名解放军战士，那么里边由这个门口到他里边房子那地方起码得有30米这么个距离，里边是一溜砖瓦房，就在那东间压着郑三炮。这个东间压着郑三炮啊，西屋就住这两名战士，全是冲锋枪，两个轮班指更。因为这个院墙太高，你不过这个门，你要不在这门进去，你别地方根本爬不进去。因为这是个日本人一个实验室，非常残酷一个实验室，拿中国人做细菌啊，做细菌实验。到了门口这了，江湘林就拍着门，砰砰砰，谁啊？我是公安局保卫科的江湘林。哟，保卫科的，这个你把小角门开开，你们保密处的李勇处长啊，让我给你送了一封信，有点事儿。那么里边把门的战士把这小门拉开，这个门上边有个小门，拉开一看，因为它外边有个灯啊，有个路灯似的， 啊，上面有个门灯，昏暗的灯光往前一照，看清楚江湘林这张脸了。这怎么也是保卫科的科长啊？那是公安局的上层啊，啊，有时候检查工作什么的，他们都见过。哎呦，这不是江科长吗？啊，是我，把门开开一下子。啊，我这儿拿着点东西，这是你们处长李勇让我来的。那战士打了个愣，但是一琢磨，这么大干部深夜来肯定是有事儿，门就拉开一个缝。这一拉开，就在江湘林的嘎吉窝底下伸出一把枪来，带了消音器，就三枪。这战士一声没吭，倒在血泊之中。紧接着门就开了，外边那四匹狼就进来了。江湘林站在门口这儿，跟那四匹狼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地点找到了，里边就是正三炮。”四匹狼进去，西屋的两个战士啊，有一个刚起来，两个人倒班啊，12小时为一班，抱着枪。听外边微微有点动静，有脚步之声，还以为把门的那位战士来了呢，没在意。门一开，两把枪、消音器，啪啪啪，两名战士光荣牺牲。然后肚里边，正三炮啊，带着家伙呢，啊，手捧脚镣的，砸上了都，在这炕上躺着呢。门一开，他以为是咱们战士进来的，不吃。他不吃，前面来那头皮狼乐了，哎哎，我说二当家的，不吃你也得喝点啊。嗯，郑三炮一翻身，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哟，你们怎么来了？嘘，走吧，二当家的，这先得把这些料子弄开呀，土匪弄这个呀，早都有打算。他们都内行啊，长时间啊，这个有时候就被砸上，蹲监大牢的时候是吧，就被带上，所以他们对这开锁呀、吊料子、弄扣子都有一套程序。来的时候早有准备，几种方案，见着这个正三炮，带手料怎么办？脚料怎么办？大料子怎么办啊？哎。那个大料子小料子还不一样呢，那斤数也不一样，8斤的、10斤的，还有2斤的。如果带个500斤的料子，你怎么办？那就走不了了，那根本啊。所以那都有研究，拿出工具来，就在这屋里头，没有几分钟就把这料子咔咔全给卸开，然后就走。郑三炮一挥手，慢。郑三炮这小子可是个聪明人，怎么走？怎么走？出牡丹江啊！这晚上能出去吗？马上就会被发现，马上就会被发现，明白吗？所以你看现在这第一步走得挺好，一旦出这个医院的院儿，马上共军就要大封城。咱们马上得合计合计，别把这步走歪了。你看你们都没事，化妆成老百姓，我这脸上贴着标签呢，谁不认识我呀？即便化妆也难逃共军的神眼。大当家的，您说怎么办呢？大伙对郑三炮啊可都挺佩服啊，这小子人家原来就是大当家的，是吧？占据挂功岭神鬼隘，后来让人灭了，我们大当家把他收下了，但对这小子不薄啊。我们大当家的对这郑三炮好像有点意思，要不怎么能亲自到牡丹江来救他呢？是吧？那万一你说将来郑三炮是我们大当家的老公啊，那压寨爷们儿，那不压寨夫人吗？那你看您，你看人家胡铁迷不是大寨主吗？是吧？那如果说郑三炮要如果娶了胡铁迷，那就是压寨爷们儿，不是压寨夫人。二当家，您说怎么办？你看啊，我这道墙的边上就是太平街。天天那屋鬼哭狼嚎的那院里头，明天我听明白了，我躺这儿，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就虽说隔着那么一道墙，我在院里遛弯的时候， 就那个太平间里边肯定每天有往外发送人的，正是现在春暖花开季节病流行的时候，你们研究研究。就这几句话就点破了，这几头狼啊一点头明白了，就找江湘莲，江湘莲门口站的，江湘莲就把那副院长找来了，这几个人就定了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计划。郑三炮没跑，跑太平间去了。太平间呐，正好明天上午有一具尸体传染病，要到野外去埋，医院证明已经开完了。那么咱们公安局的法医呢，也到这儿来验明正身了，这是一个患者得了传染病，立刻得埋掉，身上都喷完消毒水啊，搁那个大塑料袋子、大帆布袋子已经都套上了，把这尸体拉出来了。郑三炮钻进去了，那这尸体放哪儿呢？后边有口井，扔到井里了。郑三炮告诉他，你们就走你们的，你告诉大当家的赶紧走，南坟地埋在哪儿？这个院长说了，我们一般像这种传染病患者都往南坟地，哎，对，你们到南坟地等我。你看郑三炮这胆儿得多大，没出医院，这儿的今天大劫案啊发生了，天一亮就发现了，八门的解放军战士，哎呦，赶紧抢救。怎么的？微弱的有个口气儿。这个瓦门战士虽说中了三枪没死，但是可但是一句话说不来，严重的昏迷不醒啊，立刻到病房进行抢救。里边两名战士牺牲，郑三炮踪迹不见，李静不啪一拍桌子，司令员急了。怎么的？全城大搜，立刻把杨子龙给我调回来。这里边有内奸呐，看着这么严实，人怎么丢的？这一下子，李静浦司令员就想起个事儿来呀。上一次蝴蝶迷横道沟桥劫军火，这个信息怎么漏出去的？这是有人透露了消息给大青山蝴蝶迷。那么这一次郑三炮被看押的这么严，绝密，人怎么出去的？整个这个城一下就扒上了，里不出外不进。李静浦就算了，算什么呢？他晚间肯定不能出去，各卡子各哨所，这两天牡丹江是大搜捕非常严，所以晚上啊不能往外放人，所以这个晚上这个卡子巡逻来回特别特别缜密。这个人肯定还在牡丹江市内呢，所以全城大搜。第二天早晨，那个医院副院长说赶紧得把那传染病患者是吧埋了，快点，这医院开的证明啊啊，这个公安局是吧法医已经验明正身了，这人传染病，隔一天都很危险，就弄了个平板车把这尸体扔上去了。那里边就郑三炮，这小咬子牙呀，就够奔南城。到卡子这儿，这儿没人来，为什么？医院啊，有传染病，这战士们还得往边上靠一靠，别传染上，万一这小子是新冠病毒的是吧释放者，麻烦了吗？没检查这个，你不可能，你拉开检查，你拉开检查那得，因为医院的边上跟了好几个大夫呢，是不是啊？大夫们可不知道偷梁换柱，这是个巨匪呀。南岗地刨坑埋了，转身他们走。这些大夫刚走，林子里头那几个匪首可就出来了，赶紧把这个坟刨开。为什么呢？怕憋死到里边。郑三炮在里边猛憋了口气，哎呦，这时间可不短呐，等把郑三炮搭出来一看呢， 这小子憋的那脸呐，跟紫茄子似的，长长吐了口气，啊！这时蝴蝶迷在树那儿站着呢，面带微笑。郑三炮来得切近，插拳禀万，禀万抱拳。大掌柜的，三炮啊，不说对天起誓吗？大当家为我安老马上之苦，三炮感恩戴德。人家没说别的，说我孝犬马之劳啊，怎么的，用不着说那个。蝴蝶迷一点头，开个庆功会吧。这狂到什么程度啊？开庆功会，你看看，这牡丹江城，李金浦2多个小时没睡觉，司令员满嘴是泡。接到急电，杨子荣、邵建波回来了，小分队还扎在夹皮沟。然后李金浦司令员跟杨子荣和邵建波就把这话说了。杨子荣听完之后，那这个任务交给谁呀？就得交给杨子荣啊！杨子荣要出街，一定得给我调查清楚。杨子荣到医院就看押那个郑三炮那地点把门的战士，依然处在昏迷不醒。杨子荣心中暗想，唯一的就是在这战士口中能得到一个蛛丝马迹，谁开的门，这门是谁开的，只有叫开这门的人才有可疑。等吧，可是他等不了啊。杨子荣心中暗想，这战士如果真要成了植物人，永远昏迷，这个案子永远破不了吗？然后杨子荣坐在办公室里，他就琢磨，一颗颗烟抽，他紧锁眉峰。哎，那么就在这么个当中，医院报了个案子，报到公安局去了。医院报个什么案子呢？就在后边的枯井里头发现了一具死尸。杨子荣往起一站，这个案子能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这个巨匪郑三炮巧逃狱，杨子荣接受了这个案子，要破案。医院的后院枯井里发现了一具死尸，正是那个传染病人，那个尸体被扔到井里头。郑三炮借尸还魂跑了，杨子荣就断定到坟地看看吧。一到坟地，坟地那坟被抠开了，郑三炮就这么跑的。这医院里有内奸呢，那么太平间的这个钥匙谁拿走？找到库管员，啊，就叫库管员吧，就管这个太平间的钥匙的那位。这人还挺为难，哎。杨子荣几句话就把他给砸出来了，就副院长把钥匙拿走了，不让我们说，他说不许说，把副院长找来。杨子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几句话有意无意的把枪扔到桌子上，这有意无意的啊，不是故意的，啪把枪往这一拍，就是哎，往这一放，完了点的烟，那意思小子不说话把你毙了。嘿呦，副院长当时懵了。我说是公安局保卫科江祥林，他让我这么做的，就是把郑三炮给裹出去了，立刻找到江祥林。可找江祥林的时候，江祥林呢已经死在他们家的床上了，被杀死在屋中。谁杀的？赶紧的顺藤摸瓜找找凶手，这是个突破口啊。杨子荣可明白呀，这个牡丹江现在这是鱼龙混杂呀，因为这个城市刚刚解放，形形色色的人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这个政府也需要人呐，哪多那么多人才呀，哎，那就得教育啊，得网络这个教育，哎，以前给伪满干过的，或你当过土匪有点小毛病那个，进行思想改造，然后呢你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就用你。 这里边什么样人物都有，情况非常复杂，政治都不是清白的，杨子忠明白。那么谁杀的这个江祥林，通过调查取证掌握了一条信息，就是最近呢、这个江祥林跟这个西洋轩商会会长他那个秘书玛利亚两个人时有来往，没啥事上宾馆啊开个房间。玛利亚进入了眼帘，那么西洋轩就进来了。杨子荣调查了西洋轩的一个背后，翻开这小子背后一看，呵，早年在日本留过学。日本留过学，虽说表面上没为日本人做事，但是字里行间在这个资料里查出点蛛丝马迹呀、这背不住啊，是日本日伪时期一个日本的暗线。哎，这小子政治背景极其复杂，但是没有证据你下不了手，怎么办？杨子荣聪明，在外围绕了一圈就盯上了一个人，谁呢？这个人叫黄光明。黄光明啊，是个开车的司机。这个西洋轩有他。

0: 轿车，
1: 啊，黄光明给他开车。这小伙子27、8岁，是牡丹江本地的人，双河屯的。中学毕业以后就学着开车了，哎，挺干净利落，头脑很聪明。那么就这样，夕阳学就让他给当司机。双河屯黄老忠的儿子杨子荣点点头，有了。也就在第三天吧，这个黄光明就接到家里头老乡来封信，说他父亲呐找他有急事儿，有病了。哎呦，黄光明一蹦多高啊，这是孝子啊，赶紧跟夕阳轩请假。你看看这信，我爹有病了，我马上就回来啊，我看一眼。去吧，开我车去。哎，这也快呀，离就30五里地，一脚油门就到了。进家一看，他爹叼大烟袋在炕上坐呢，笑呵呵的。哎呦，爹您没病啊？我没病，恐怕你有病，有人想找你聊聊。老头特别明白。另外老头告诉儿子，土改，咱们家分了地了。过去啊，你爹竟给地主扛活了。现在呀、啊，哎嘿嘿，我当地主了啊啊啊！我不需要长工，但是我是地的主人了，找你有人聊聊。出来一人，在里屋，谁呀、啊？杨子荣啊，就坐这跟黄光明，就几句话，黄光明明白了，这可是共军的大干部，而且杨子荣把话说得非常明确。两条道，我没时间跟你唠别的。一条路，你就是把你知道的、见到的，你都说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会明白那条路是什么路。黄光明本身呢，就是一个心里头很有正义感觉的这么个人。那第二个呢，他年轻啊，他思想比较先进。第二个最主要，他爹当地主了，是吧？哎，百姓翻身做主人了，他能不替他高兴吗？另外来讲，小时候看爹给地主扛大活呀，所以他感谢共产党啊。他说别的我不知道，杨先生，我不是太清楚，你别看我给他开车啊，但有一点，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说，字里行间的在他们谈话当中我可知道，这个夕阳轩呐、啊，肯定跟土匪有联系。最近他们要组织一个牡丹江大暴乱，要夺取共产党的政权。另外，警察局那个局长高贵局长已然叛变，我可知道个荒信儿，奶头山的、大青山的，还有什么贺天祥、杜大炮，还有什么徐福、徐禄、徐吉、徐祥。几路人马已经潜入牡丹江，准备来个大开花，要夺取牡丹江的共产党政权。但是具体细节我就不清楚了。杨子荣脑袋嗡一下，我可听说进来有3-4千土匪已经潜在牡丹江啊。杨子荣心里机灵一下，表面没露出来，说这个黄光明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一点假都没有。现在牡丹江啊是箭在弦上，马上牡丹江就大乱。怎么的？蝴蝶迷策划的。郑三炮被救出去之后，被救出去之后，郑三炮咬牙切齿啊，还有些弟兄们关在牡丹江监狱呢，我跑出来了，我那么弟兄怎么办？第二个，他劝胡铁迷要闹，咱们就闹个大的，闹个惊天动地，闹个彻底连天。胡铁迷就策划了一个啊，捣毁牡丹江，咱们要自己建立政权，明白吗？哎，把共产党那政权给他推翻了。他就联系许德马棒，许德马棒一拍即合。许德马棒说，我就不用去了，我派我4个儿子前往，就许家四虎，另外让我2个徒弟贺山响、杜大炮他们带着人马去吧， 两山人马，我们加在一起三山人马，加上你大青山四山人马，巨牡丹江。另外，许德瓦邦亲自给那公安局局长高贵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就是你琢磨一下，我们想把牡丹江变为自己的，你站在哪头，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信呢，就是恐吓。高贵是干什么呢？过去给日本人干过。那原来最早呢是许德瓦邦手下个徒弟，后来投靠日本人，给日本人那儿给满洲国那儿当了几天警察。一解放，李金普撕了个圆，就跟他谈了番话。这小差点跪下，啊，我要改邪归正，请政府支持。那么，当时李金普到牡丹江仅仅是几个人呢？四个人，加他五个人，对吧？所以得需要人呢，需要人就利用高贵说行了，为了稳住这支队伍，说你就当你的局长吧，继续当，啊，但你要为人民办好事，放心吧。这些日子还挺稳定，可接到许德瓦邦这封信之后，高贵也回了封信，放心，你让我干什么？我把我这300多人警察队伍全给他弄反了。那么就这样，许德瓦邦这有内应啊，另外还有那西洋轩呢、啊、还有那位袁占先呢、啊，啊，这都属于内应啊。另外，许大马棒在牡丹江这儿有势力，这就一波一波一波的500人为一组潜进牡丹江啊，有化妆成农民的，有化妆成工人的。定这个日子是6月初8，一声喝响，牡丹江内部开花，这人马可就进去了。2-3千人呢、啊，各路啊。那胡蝶梅呢？胡蝶梅亲自坐镇牡丹江，准备指挥这场战役。这各路人马都来了。哎呦，这个消息到李经普司令员这儿，李司令可是内心一惊，说现在牡丹江多少人？大部队都在外剿匪呢，都在外剿匪呢。牡丹江城里能调动的，就不算高贵那300名警察，共计有1100人。这里包括警卫连、警卫排、后勤的、给养的这些营啊，能机动起来的、能打仗拎家伙上去，也就是1100人。这可如何是好啊？立刻启动内线，进行详实调查。咱们也有内线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解放初期呀、啊，所以这个内线各路的消息都报上来了。摆在桌子上，李经普司令员可就琢磨，怎么打呀这场仗？啊，现在找不到敌人的具体暴动地点，你在哪儿起来？时间含糊，什么叫含糊啊？就时间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窝里反。可是等1天2天3天，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时刻的高度提高这个警惕。哎，没动静。哎，怎么事儿？为什么没动静呢？那么李经普就把这1100人都安插在各个机关要塞主要地点。战士们1天2天行吗？时间一长有点疲惫了。最后李经普跟杨子龙、邵建波一研究，来个引蛇出洞。怎么引蛇出洞呢？你不现在不闹事吗？我让你原形毕露，说为什么现在蝴蝶迷没有闹起来。蝴蝶迷啊，在一个破庙里住呢，就牡丹江这个城里有个庙，这和尚啊也都是土匪，哎，扮成和尚潜到这儿。他也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啊。胡蝶迷的眼光主要是牡丹江城外，城里他已经研究清楚了，1000多人，这1000多人好对付，但外边有大部队呀、啊、真如果打起来，那么这个共军的大部队很快就会增援牡丹江，那就把我自己装到坛子里了，那四外哗一围拢过来，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我要等待时机。 等待这个共军的外围部队离牡丹江远了，我再伸手。这是一个。第二，胡天明就心生一计，他命令，他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牡丹江的北剿匪呢，离这儿100里呀、啊。那么有个地方叫双龙山，胡天明命令双龙山这个大当家的叫九天龙，你用最狠的火力把那伙部队给我顶住。这样来讲，双龙山大战，土匪和解放军两下在那对峙，打得如火如荼。北路剿匪军立刻电请李司令李经普请求增援。那这山头我们拿不下来，已经打了7天了，李司令一定给我们增援部队。这是胡典迷的一计，他是想用双龙山这儿激战，把李经普调出城外，你李经普必然得增援去，你增援去牡丹江城就空了，我就马上就立刻能占。你看这个女人，结果呀真按他这个计走的，双龙山那儿玩了命打，结果我们这个剿匪主力部队就没过去双龙山，前线剿匪总指挥立刻致电李经普请求增援呐、啊。李经普明白了，这是土匪用的调虎离山计。好，那咱们就将计就计。那么就在第二天呐、啊，这个牡丹江大街上啊，出现一伙队伍，就这1100多人，扛的家伙啊，带了枪，拉了火炮，凶啾啾，气昂昂，唱了歌，到了火车站。到火车站之后就上了火车，这火车一直就够奔正北就开过去了，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火车走了。哎，这老百姓还送呢啊，打鼓，放鞭炮，锣鼓喧天的送解放军出城。这火车出去啊也就是100多里地，所有大部队全下火车，然后就地吃饭，天都黑了。这李经普就致电双龙山剿匪前线总指挥，我不能去增援你去，你无论如何把这伙土匪给我缠住，能消灭就消灭，消灭不了你就跟他顶。然后这个天头一黑呀、啊，所有这些解放军战士偷偷又爬上火车，这个火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没拉响鸣的，也就是在12点钟，晚间12点，驶进了牡丹江，进了站了，站什么尿不签的，又打火车上唰唰下来，分成几队几行几排，各奔自己的火力点。因为李经普算好了，这土匪伸手大部分都是2点到3点，12点伸手有点早。说李经普为什么这么了解土匪？嗨，他是当地的人呐，苦大仇深呐，给地主扛活呀，被逼无奈，李经普上山拉起绿林，人家那是真正的绿林，不打家劫舍，专杀日本人呐。那这是一伙抗日的队伍，所以李经普对一切土匪的这些规矩全懂，没有不知道的，什么行话呀啊，什么这个春点呐、啊，什么这个土匪方方面面的规矩，他没有不懂的，所以对这个土匪的习性已经掌握的十足。说12点进牡丹江，各奔火力点，正好准备好了，肯定2点钟这伙土匪开始闹事儿。如期所算呢、啊，也就在这个队伍坐上火车够奔正北的时候，胡铁迷在庙里头是哈哈大笑，你上当啊，李经普啊，你枉为英雄好汉呐、啊！我早可就知道你呀、啊，说你神掐会算，另外你手下什么少简波个个啊机智勇敢，那么这次啊 李京甫为了镇压城内暴动，把小分队由打夹皮沟都调回来了。那小分队个个是擦拳摸掌啊。时间一分分钟的过去，两点钟，如李司令所料，这街上啊出现了三发信号弹，哒哒哒划破夜空。这土匪可就伸了手了，2000多土匪带了重型火力，开始各个攻打自己的地方。早已经安排完了，有攻打银行的，有占领机关的啊，有占领税务所的，哎，有占领城管局的，特别是高官的警察局已经叛变了，胳膊上扎了一个白手巾啊。高官这小子拿了家枪，喝着眼珠通红，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冲！”这警察局是个楼啊，一出去，对个万没想到，我们有一个尖刀班机枪重型的就架在对个的楼上。这就是坐火车走了又回来的这伙，他哪想到对个是重型机枪，这小子一出门，这机枪就过来了，哗就一片。高官临死之时大喊一声：“啊，蝴蝶迷呀，你害死我了你呀！”眼睛一闭没了，城内大乱。你别看我们就1100多战士对付土匪2000多人，首先一个，我们这1100个战士啊，大部分都是359旅松田支队的战士，久经杀敌，久经战场。第二个，土匪呢是个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有大青山的，有奶头山的，还有这贺天响的杜大炮的队伍，所以七拼八凑凑在一起，表面上看各打各的啊，但是一打起来乱套了，土匪的本性露出来了。什么呢？抢，就是不能不抢，本来就是应该攻这解放军这个堡垒，可是他扔下堡垒啊，调个抢银行去了，都奔这银行使劲，都奔这金店使劲，结果他自己呀，这个招数就大乱了。牡丹江惊天炮响，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李司令得到一个信，什么呢？说坐山雕的队伍已然出了威虎山，是急奔牡丹江来增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 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找我，我想用咱们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用可以，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 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高，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 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验证的东西，能不能不用我多说，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着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 干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南市抚顺镇，我叫刘正义，我今年81岁，我也是胡家老膏。我以前呢，浑身上下这么多年吧，攒点钱反正都吃其他这个药了，药也吃了，钱也花了，我身体不好，反正没啥事儿，在家爱听收音机。有一天就听见胡老的讲座了，胡老这个讲座我天天听，哪一段都听，听了几个月，我还听着很多给胡老反馈吃胡家老膏，第二呢我也想买点试试，我就打了电话订下胡家老膏，订完了2-3天，3天就到家了，到家我就开始吃，通过吃现在我身体非常大，天天迷幻，走路都不敢走，我拄棍都摔跟头，哪也不敢去，不敢出门，也不迷糊了，走路呢不拄棍也不摔跟头了。我还有2个多月吧，脑袋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痒了，现在这嗓子可舒服了，晚上一天晚上起6-7次，这一宿那基本上不睡觉，通过4个多月，现在一宿起2-3次就行了，比以前好多了。我以前吃饭也吃不多少，吃点饭中，我这也好多了，反酸水啊，还是这个发胀啊，现在吃饭也比以前吃多了，爱吃饭了，以前不道饿，现在知道饿了。我以前吧，压块大石头似的，通过胸不闷了，也没有压石头这感觉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现在呢基本上达到70了。我以前呢特别膝盖凉，脚板子凉，天天都得多穿衣服，别人穿一件我穿2件，别人穿单鞋我得穿棉鞋，通过现在呢我这身上呢正常了，膝盖也不凉了，脚底板子也热乎了，走路也走得多了，敢走走四五也该呢，上哪去都没有啥障碍了。我活了81岁呀，我说的吧都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不会撒谎，本身我是个老师，你教育学生不撒谎我能撒谎95%，次一点呢90%，最次的呢是80%，都是本着实事求是说，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我现在身体第一个我就得感谢胡老，我还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朱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寒问暖，对我非常关心，我非常感谢他。 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保定市延池区韩庄街，我叫李金枝，今年72岁，我也是胡家老。我在没吃之前呢，我身体第一个呢就是我时间也不短了，那嗓子眼老痒呢，一痒就得，他这个也没有什么规律，黑天白天就是这种，平时呢做饭炒菜呀一呛一下呢。尤其是这个感冒了以后，他咳嗽的时间也长，而且呢也特别厉害，平时老吃药，但是呢效果都没好。你再一个是呢30多年了，因为一开始呢我也不想当回事，后来也到目前为止呢都是167，换药没少换，老是换药，我这个牙有什么品种的药。

0: 大夫都说过，你这化验化那么勤，这也不行啊，肯定是，不是不然的话呢，这换了那么多药，还老是往那不好的发展，严重发展，绝对是你。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167，你像早晨我6点吃药，盯12点高了以后呢，长期的这样呢，就影响了我这。当时呢，我也没在意，年轻嘛，上班三班倒。到这个上夜班的时候啊，我都蹲下，这个手搂着我这个胸部啊。那时候就是，可是那时候呢，你刚那么年轻就不在意呀、啊。那时候奶奶就稀里糊涂，那时候根本就不看。后来也都发展到现在以后呢，有时时间长，它是这么一种情况。整个这人呢，就我不知道吃什么好了，然后就吃这个复方丹参滴丸，吃了好长时间。吃那个速消救心丸，还吃这个天王补心丸，反正吃这些药吧，当时能缓解，后来还是不行。就这几年，我就为这个事花钱也扯了。这途中呢，因为越发展越严重，所以说影响怎么？主要是入睡最后一醒，我要是说睡觉必须1、2个小时才能睡着，然后呢到1、2点，这就醒了以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就这种情况，闹得我呀实在受不了了，都不像人样，体重才9多斤，1米6，我这浑身上下的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没有那个从根本上解决，有的那也。后来呢，因为这个我没事吧，整天听那个录音机，就听着那个胡老的讲座了。因为其他的讲座挺多，但是不感兴趣。听胡家老高吧，特别感兴趣，因为老师我讲的那话吧，我觉得是可信度特别强。我从内心了吧，我就相信这个师傅，人家是一个老中医嘛，也肯定讲的这个，他不会说谎的，是不是？90来岁的人了，面对这些撒谎吗？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凭他这个胸怀，是不是这个大爱精神？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钱老师就给我报了名了，报了名第二天就给我发货。3天以后吧，就送到家来了。送来了以后，我就马上吃，就是吃了半个月呢，我这个就有感觉呀，我就继续喝，喝了一个月左右吧，大概的，可能得1个多点儿。原来是嗓子眼老痒，一痒就得咳嗽。通过吃这个做饭呢，就是呛点儿也没那么干，我就继续吃这个来月，就是我，就是原来是167，到最近134。140多，反正是，但是比较稳，头也不那么晕了。2个多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那个体会。后呢，也有，原来是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通过吃这个，我这些全没了。现在呢，原来呢就一点都别干没，现在呢，我觉着我浑身的精力特别好了以后呢，就是也好了，不知不觉的也好了，入睡呢也不那么难了。不知不觉的就困了，就睡着了，而且呢，每一个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吧。现在5、6个小时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早晨一起来以后吧，精神头特别大，特别能吃，而是吃什么都香。通过这个几个月，换了一个人样的，愿意干活了，愿意走路了。我现在有这样，我非常的感谢这个吴大夫，因为他这么大的年纪，整天的在这个广播电台呀。苦口婆心的给大伙儿讲，给大伙儿出主意，给大伙儿策划，因为他这个大爱呀，所以说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比不了的。这么多年来，我就没遇见像胡大夫这样的好人，我非常感谢他。最后呢，我祝福那个胡大夫身体健康、长寿，只有这个胡教授健康了，我们才能享受。谢谢胡教授，衷心的感谢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今。

0: 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胡老好，我是胡家老高的，我叫田秀英，78岁了，我家是黑龙江省大庆龙汾区的，我是江苏人，嫁到东北的。我们吃的心脏窝冒火呀，可是头发上都滴汗呐，一样有就那样似的，一个拉回八回的，有时候拉，一有病要发也是，就叫你出汗呐，难受啊，可真都不得劲儿啊，天天就那样，吃饭不想吃，啥饭都不想吃，油性东西更不用说，一口都不想吃，我就不想吃饭，脚上都是紫钉子。过去鼓的可老高了，像蚯蚓啊那似的，脚凉啊，前天我就抱了个皮子，他就那是多年了，一抬一回大腿疼，一回屁股蛋疼，就这样似的，前天我就回家我就躺了快睡不着，哎呀一睡着一回呀、这做噩梦呐，哎呀有时候做了噩梦都喊呐，就这样似的，过去也不好，好像就挑不起个人，没力气点就那是，断了腰就不好使，没出根儿，就是没出根儿，哎，一辈子全不容易了，实在我受不了了，我说听一年多了，哎，胡老讲的就说，这是传承120年了，他说的，别的他我都听，我都没相信，我就相信他了，听他讲的也实实在在的老好了，哎呦，真的听他呀讲的，哎呀，那才好呢。后来吧，我就信了，听这个也吃好了，那个也吃好了，完了比我就都，我寻思我也吃吃尝尝看看，从吃到了一个半月吧，觉着没有，可平稳了，可好了，可得劲了，淌汗也减少了，始终过去都淌汗了，不是讲的淌汗还行的，可是冒火呀，难受啊，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呀，比那时候还好，一天比一天。从喝完一会儿就能吃点饭睡觉也好，我们没吃的话一点油我都不能吃，吃也恶心啊，难受。我家姑娘那天买大果子，我吃一撇，哎没咋地，我又吃一撇，

0: 那吃挺好吃的，像过去一口都吃不进去，现在咬运动都难受，自个儿嚼出差多了。我现在成好了，做梦差多了，从老哎呀，这家睡得去，有时候困得眼珠都睁不开。哎呀，那从吃这玩意那睡眠才好呢，吃饭也想吃了，精气神反正强多了。现在疼差多了，吧？要不提了重东西吧，没事，都不疼。我现在基本上就都平了，就剩不点了，隐形了，已经就冬天了。哎呀，一见风了，那就了不得了，嗖嗖的冰凉啊，没有肉的时候。现在冷，我不咋怕冷了，比那差多了，实事求是，我看就吃它。要不是我早都完了。我成高兴了，要不高兴我能还要买。我那天又打电话了，我真感谢的，从心里说感谢胡老啊。我说现在多亏了胡老，太感谢胡老了。我就觉得太远了，但没钱，又有钱我非去看看看他不可。胡老那么大岁数，你说容易吗？据说我比他小那么多，我都不容易。你说那么大岁数了还惦记咱们，真的讲太不容易了，我太感谢胡老了。希望胡老保重身体，长寿百岁。感谢胡老，再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叫谭秀琴，我今年70多岁了，我家住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化工小区，我也是胡家老高住3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右边这个手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上医院检查一做磁共振，这磁共振完说是马氏呢。这咋怎么样住院住不了，我和孩子过日子，他还有我得看他，我咋住院呢？不能住打针吧，打针完了我姐和我妹妹他俩上那个百龙那块楼上有个打针，上那打打了半个月针，吃了一个月药，完了吃那药吧，吃那个剂量我还过敏，我还过敏体质，过敏我也不知道，完了后打完了过敏我就身上全起疙瘩，后来上药店买药，买药他说你过敏了，我也不知道过敏了，完就买那小片药和那药膏上了一去。上完了太贵了，我不买了，我就搞盐水洗呀。老板也就这样靠着，就小腿脖子盖往下都麻，不是那腿不好使，这腿不好使。完了就给2小时、3小时啊，突突突突就不行了，我就吃啥都不行。哎呀妈呀，我就筋都有了。我这个脚吧，年轻时候就是那个，就3伏天都冻脚，3伏天我得穿袜子穿鞋，从来不敢穿凉鞋。完了还有脚儿上学的时候跑赛，跑赛跑的完了那感冒就喝汽水喝水，完了。就得了支气管，2年级、3年级吃了不能上学了，完了我妈找偏方大萝卜给我高锅熬的水，吃点柴王叫我喝，完了喝好了，好了也不到现在就落个，哎呀妈，就是走上楼啥大劲儿的上船，我要买点菜啥，我走到二楼就得歇会儿，完了再上，哎呀妈，一宿吧总得3次4次的，能睡着还好，要睡不着那睡不着觉，我一整就睡不着觉。就是昨晚这种躺着翻过掉睡不着，总得靠到12点以后。完了那个我没有牙呀，我吃东西都假牙，假牙还不能带，就那么吃，整的位置吃完可难受了。腰住多少年拽一点，就怪为了这孩子拽一点。哎呀妈，哎呀这提的，主要是怪那种害怕犯愁啊。哎呀妈，后来我赶紧就买药吃啊，不是拿药这个药，有的牙堆了好几盒子，你说啥都吃，是人参胶囊也吃。还有那个鱼油，然后那大蒜，还有那个那不少药呢，我都不乐意吃的。现在家还一堆药呢，我天天听叶文那个有话要说呀，天天听那个，听完我就闭，听完就闭。有一天我寻思不会听的吧，哎呀，完了再听胡家老哥，这咋回事啊？完了听完一天，第二天我又听，我听完了我就给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说你真跟人骗，他给我把钱儿他说的算，我说的不算。因为我这个低保我妹妹给我开，我开不了，胡拉都不的，他不是一个卡，完就这么点，他坑了我一顿，完我拉倒我听了，我听了能有将近不到一个月，完正好我听搞活动了，我就给我妹妹打电话，我说我问什么，我那都胡家老高，你都我听这么长时间，我说我买，我说反正我买了我定了，你把钱给我取出来，我妹妹拧不过我呀， 完了他就给我求钱，求钱我定了我就这么的，完了悠的我就吃，吃俩月了，我记我吃个五六天，哎呀八九点钟我就困了，困了我就睡，困了马上睡，上那困觉睡，一睡睡就早了，然后白天还捏了两回，今天就能下地一次。有一天上我妹妹家求钱去，她给我开支，我就求钱，确实有点尿，完了尿不尿了，他走我上车，完到那个到回是憋着回的。那以前别便宜他买上菜就紧往我家跑，不该远走，切菜不是往管子不那么第一吧，是那个第二呢，你说我这吐了一个多月，一开始吐黄痰，后吐那白沫，完我就这么吐，我确实有一个反馈，那女的她吐，完我也吐，吐了一个多月，哎，吐了一个多月，你现在不咋吐了，你说我这我从小呢，哎，这也挺好，不咋回事，我脚子半拉个月我都不疼了，咋不疼了呢？也不算原先。吃点东西收吃点蛋糕，我晚上睡觉闲着饿饿吃点点心啥就收心。小腿吧不那么麻了，小腿本来往下不那么麻了，我就发现脑梗也挺好，这脑梗脑子里头啊一整就滋溜窜疼一下，滋溜窜疼一下，哎现在不那么疼了，也不疼了，发现一点不疼了，就这小腿本来往下，哎那时候不是这腿不好使就这腿不好使，把我愁的腿走到跟好人一样，现在还不打动脚了，原先我这脚吧就早上起来就把我袜穿上，晚上嘛脱了我就把那线把我整天把我搁脚底整点给擦电热了搁脚底捂着脚啊，哎现在不咋蹬脚了，我晚上我现在五六点钟把袜脱了，这袜紧了脱了还松过松过不这么蹬脚了，我要是脚一凉的可灵了，脚一凉的把路一会儿灵凉脚一会儿一拨一会儿一拨，哎不咋蹬脚了，我这蹬脚不是一天两天吧，哎现在不咋蹬脚了，多好啊你说。干点活也行了，比以前强，我发现就比以前那吧，你的东西都起不来，一点都没起来，你哈腰也不行，今天这不没买的可全上了，买的土豆大葱都买的，那天买大葱要买青萝卜红萝卜腌酸菜，那天把我累的家伙全是我干，有一回饭不咋厉害就跳几下就好了，完到现在没有大打作业没强很多，那我老公还有这么些呢，那吃将近一年，我这吃完了不更好了吗？就，啊，一般祷告是别的饭那样，别的饭那个，别的饭，我两个月，这都两个月了，这祷告真挺好，好这样子，你说好将近，啊，我吃那样这样，我什么都吃过，那不见好啊，你吃这么两天就见好，哎呀妈的，咱早没有早有这样，是早吃了，何必花冤枉钱呢？那个我现在这这活了。那感谢胡老这个，感谢胡老这祖传的这一百多年的，你说不没有这可能，真是感谢这胡老，这孩子都能吃啊，他吃了好几盒了，喝了好几盒了，你看一张打我一撇，一张踹我一脚，把我气的，我都死没找这个死孩子，他早上原先没吃药时候啊，哎早上起来五六点钟起来，我现在就起来跟捣蛋，晚上嘛八九点十六点钟不睡，哎我看这去吃的黑白睡，他也不能发脾气了，我看没法说呀，哎呦这不知道用什么话就感谢，感谢这个胡老，以后还要接着吃，我吃完这我还接着买接着吃，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一生平安呐，谢谢胡老啊。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 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找我，我想用咱们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用可以，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 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 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验证的东西，能不能不用我多说，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着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 干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南市抚顺镇，我叫刘正义，我今年81岁，我也是胡家老膏。我以前呢，浑身上下这么多年吧，短短前反正都吃其他这个药了，药也吃了，钱也花了。我身体不好，反正没啥事儿，在家爱听收音机，有一天就听见胡老的讲座了。胡老这个讲座我天天听，哪一段都听，听了几个月，我还听着很多给胡老反馈吃胡家老膏，这样呢我也想买点试试，我就打了电话订下胡家老膏。订完了2-3天，3天就到家了，到家我就开始吃，通过吃现在我身体非常大，天天迷幻，走路都不敢走，我拄棍都摔跟头，哪也不敢去，不敢出门，也不迷糊了，走路呢不拄棍也不摔跟头了。我还有2个多月吧，脑袋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痒了，现在这嗓子可舒服了，晚上一天晚上起6-7次，这一宿那基本上不睡觉，通过4个多月，现在一宿起2-3次就行了，比以前好多了。我以前吃饭也吃不多少，吃点饭中，我这也好多了，反酸水啊，还是这个发胀啊，现在吃饭也比以前吃多了，爱吃饭了，以前不道饿，现在知道饿了。我以前吧，压块大石头似的，通过胸不闷了，也没有压石头这感觉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现在呢基本上达到70了。我以前呢特别膝盖凉，脚板子凉，天天都得多穿衣服，别人穿一件我穿2件，别人穿单鞋我得穿棉鞋，通过现在呢我这身上呢正常了，膝盖也不凉了，脚底板子也热乎了，走路也走得多了，敢走，走四五也该呢，上哪去都没有啥障碍了。我活了81岁呀，我说的吧都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不会撒谎，本身我是个老师，你教育学生不撒谎我能撒谎95%，次一点呢90%，最次的呢是80%，都是本着实事求是说，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我现在身体第一个我就得感谢胡老，我还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朱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寒问暖，对我非常关心，我非常感谢他。 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韩庄街，我叫李金枝，今年72岁，我也是胡家老。我在没吃之前呢，我身体第一个呢就是我时间也不短了，那嗓子眼老痒呢，一痒就得，它这个也没有什么规律，黑天白天就是这种。平时呢做饭炒菜呀，一呛一下呢。尤其是这个感冒了以后，他咳嗽的时间也长，而且呢也特别厉害。平时老吃药，但是呢效果都没好。你再一个是呢30多年了，因为一开始呢我也不想当回事，后来也到目前为止呢都是167，换药没少换，老是换药。我这个牙有什么品种的药都吃了，
6: 大夫都说我，你这化验化那么勤，这也不行啊，肯定是，不是不然的话呢，这换了那么多药，还老是往那不好的发展，严重发展，绝对是你。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167，你像早晨我6点吃药，盯12点高了以后呢，长期的这样呢，就影响了我这。当时呢，我也没在意，年轻嘛，上班三班倒。到这个上夜班的时候啊，我都蹲下这个手搂着我这个胸部啊。那时候就是，可是那时候呢，你刚那么年轻就不在意啊，那时候奶奶就稀里糊涂，那时候根本就不看。后来也发展到现在以后呢，有时间长，它是这么一种情况，整个这人呢就我不知道吃什么好了，然后就吃这个复方丹参滴丸吃了好长时间。吃那个速消救心丸，还吃这个天王补心丸，反正吃这些药吧，当时能缓解，后来还是不行。就这几年，我就为这个事花钱也扯了。这途中呢，因为越发展越严重，所以说影响怎么？主要是入睡后一醒，我要是说睡觉，必须1-2个小时才能睡着，然后呢，到1-2点，这就醒，醒了以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就这种情况，闹得我呀实在受不了了，都不像人样，体重才9多斤，1.6米，我这浑身上下的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没有那个从根本上解决，有的呢也。后来呢，因为这个我没事吧，整天听那个录音机，就听着那个胡老的讲座了，因为其他的讲座挺多，但是不感兴趣。听胡家老高吧，特别感兴趣，因为老师我讲的那话吧，我觉得是可信度特别强。我从内心了吧，我就相信这个师傅，人家是一个老中医嘛，也肯定讲的这个他不会说谎了，是不是？90来岁的人了，面对这就撒谎吗？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凭他这个胸怀，是不是这个大爱精神？所以说我就给你打电话，钱老师就给我报了名了，报了名第二天就给我发货。3天以后吧，就给我送到家来了。送来了以后，我就马上吃，就是吃了半个月呢，我这个人就有感觉呀，我就继续喝了一个月左右吧，大概的，可能得1个多点。原来是嗓子眼老痒，一痒就得咳嗽。通过吃这个做饭呢，就是呛点儿也没那么干，我就继续吃这个来月，就是我，就是原来是167，到最近134。140多，反正是，但是比较稳，头也不那么晕了。2个多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那个体会。后呢，也有，原来是浑身的一点劲都没有，通过吃这个，我这些全没了。现在呢，原来呢就一点都别干没，现在呢，我觉得我浑身的精力特别好了以后呢，就是也好了，不知不觉的也好了，入睡呢也不那么难了。不知不觉的就困了，就睡着了，而且呢，每一个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吧。现在5-6个小时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早晨一起来以后吧，精神头特别大，

0: 健康、长寿，只有这个胡教授健康了，我们才能享受。谢谢胡教授，衷心的感谢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胡老好，我是胡家老高的，我叫田秀英，78岁了，我家是黑龙江省大庆龙汾区的，我是江苏人，嫁到东北的，我们吃的心脏窝冒火呀。可是头发上都滴汗呐，一样有就那样似的，一个拉回八回的，有时候拉，一有点要发也是，就叫你出汗呐，难受啊，可真都不得劲儿啊，天天就那样，吃饭不想吃，啥饭都不想吃，油性东西更不用说，一口都不想吃，我就不想吃饭，脚上都是紫钉子，过去鼓的可老高了，像蚯蚓啊那似的。脚凉啊，前天我就抱了个皮子，他就那是多年了，一抬一回大腿疼，一回屁股蛋疼，就这样事的。 成天我就回家我就躺。

0: 长了，快睡不着。哎呀，一睡着一回呀、啊，这做噩梦呐、啊！哎呀，有时候做了噩梦都喊呐、啊，就这样似的。呼吸也不好，好像就挑不起个子，没力气点，就那似的。断了腰就不好使，没出根儿，就是没出根儿。哎，一辈子真不容易了，实在我受不了了。我说听一年多了，哎，胡老讲的就说，说是床前一百二十年了，他说的。别的他我都听，我都没相应，我就相应他了。听他讲的也实实在在的，老好了。哎呦，趁那听他呀讲的，哎呀，那才好呢。后来吧，我就信了，听这个也吃好了，那个也吃好了。完了，比我就都，我寻思我也吃吃尝尝看看。从吃到了一个半月吧，觉着没有，可平稳了，可好了，可得劲了，淌汗也减少了，始终。过去都淌汗了，不是嫌你淌汗还行的，可是冒火呀，难受啊，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啊。比那时候还好，一天比一天。从喝完一会儿就能吃点饭睡觉也好，我们没吃的话，一点油我都不能吃，吃也恶心啊，难受。家姑娘那天买大果子，我让我吃一撇，哎，没咋地，我又吃一撇，那吃挺好吃的。像过去一口都吃不进去，现在油运动都难受，自个儿觉着差多了。我现在成好了，做梦差多了，从早呀这家睡的去，有时候困的眼珠都睁不开。哎呀，那从吃这玩意那睡眠才好呢，吃饭也想吃了，精气神反正强多了，现在疼差多了。吧要不提了重东西吧，没事，都不疼。我现在基本上就都平了，就是不点了，隐形了。已经就冬天了，哎呀，一见风了，那就了不得了，嗖嗖的冰凉啊，没有肉的时候。现在冷，我不咋怕冷了，比那差多了。实事求是，我看就吃它。要不是我早都完了，我成高兴了。要不高兴，我能还要买。我那天又打电话了，我真感谢的，从心里说，感谢胡老啊！我说现在多亏了胡老，太感谢胡老了。我就觉得太远了，但没钱，由于有钱我非去看看他的不可。胡老那么大岁数，你说容易吗？据说我比他小那么多，我都不容易。你说那么大岁数了还惦记咱们，真的讲太不容易了，我太感谢胡老了。希望胡老保重身体，长寿百岁，感谢胡老，再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叫谭秀琴，我今年70多岁了，我家住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化工小区，我也是胡家老高住3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右边这个手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上医院检查一做磁共振，这磁共振完说是马氏呢，是咋怎么样住院，住不了，我和孩子过日，他还有我得看他，我咋住院呢？啊，不能住打针吧？打针完了，我姐和我妹妹他俩。上那个百龙那块楼上有个打针，上那打，打了半个月针，吃了一个月药，完了吃那药吧，吃那个剂量我还过敏，我还过敏体质，过敏我也不知道，完了后打完了过敏，我这身上全起疙瘩，后来上药店买药，买药他说你过敏了，我也不知道过敏了，完就买那小片药和那药膏上了一去，上完了太贵了，我不买了，我就搞盐水洗呀，老公也就这样靠住，就小腿脖子盖往下都麻，不是那腿不好使，这腿不好使。完了就给2小时3小时啊，突突突突就不行了，我就吃啥都不行，哎呀妈呀，我就筋都有了。我这个脚吧，年轻时候就是那个就3伏天都冻脚，3伏天我得穿袜子穿鞋，从来不敢穿凉鞋。完了还有脚儿上学的时候跑赛跑的，完了那感冒就喝汽水喝水，完了就得的支气管。2年级3年级吃了不能上学了，完了我妈找偏方大萝卜给我高锅熬的水，喝点柴王叫我喝。完了喝好了也不到现在就落个，哎呀妈，就是走上楼啥大劲儿的上船，我要买点菜啥，我走到二楼就得歇会儿，完再上，哎呀妈，一宿吧总得3次4次的，能睡着还好， 要睡不着，那睡不着觉，我一整就睡不着觉，就是突然之间躺着翻过掉睡不着，总得靠到12点以后。嗯，完了那个我没有牙呀，我吃东西都假牙，假牙还不能带，就那么吃，整的胃吃完可难受了。嗯，腰住多少年拽的，就为为了这孩子拽的，哎呀妈，哎呀，这提的，主要是关键我害怕犯愁啊。哎呀妈，后来我赶紧就买药吃啊，不是拿药，这个药，我这牙堆了好几盒子，你说啥都吃，是银杏胶囊也吃，还有那个鱼油，然后那大蒜。还有那个那是不少药呢，我都不乐意吃的。现在家还一堆药呢，我天天听叶文那个有话要说呀，天天听那个，听完我就闭，听完就闭。有一天我寻思不会听的吧，哎呀，完了在听胡家老根，这咋回事啊？完听完一天，第二天我又听，我听完了我就跟我妹妹打电话，我妹妹说你真跟人骗，他给我把钱儿他说算，我说都不算，因为我这个低保我妹妹给我开，我开不了，胡八都不的，他不是一个卡。完就这么点，他磕了我一顿，完拉倒了，听了，我听了能有将近不到一个月，完正好我听搞活动了，我就给我妹妹打电话，我说我那什么，我那都胡家老高，你都我听这么长时间，我说我买，我说反正我买了我定了，你把钱给我取出来，我妹妹拧不过我呀，完他就给我取钱，取钱我定了，我就这么点，完了悠的我就吃，吃俩月了，我记我吃个五六天，哎呀妈呀，八九点钟我就困了。后来我就睡，后来我马上睡，上那困觉睡，一睡睡就早晨，然后白天还捏了两回，现在就能下地一刻。有一天上我妹妹家取钱去，她给我开支，我就取钱，确实有点尿，我就尿不尿了，她走不上车，完到那个，到回去是憋着回来。那以前憋便宜是买上菜，就紧忙往家跑，不该远走，现在不是，我管也不那么。第一吧是那个，第二呢，你说我这吐了一个多月，一开始吐黄痰，后来吐那白沫。完，我听这么吐，我听着有一个反馈，那女的说她吐，完我也吐，吐了一个多月，哎，吐了一个多月，你现在不咋吐了，你说我这我从小，哎，这也挺好，不咋回事，完我小子半拉个月我都不疼了，咋不疼了呢？也不说，原先吃点东西收，吃点蛋糕，我晚上睡觉闲着饿，饿吃点点心啥就收心，小腿吧不那么麻了，小腿不能往下不那么麻了。我就发现脑梗也挺好，人脑梗脑子里头啊一整就滋溜窜疼一下，滋溜窜疼一下，哎，现在不那么疼了，也不疼了，发现一点不疼了，就这小腿把它干往下，哎，那说不是这腿不好使，就这腿不好使，把我愁的，腿走道跟好人一样，现在还不打动脚了，原先我这脚吧，就早上起来只把我把它穿上，晚上嘛脱了我就把那线把我整天把我搁脚底整点给擦电热了搁脚底捂着脚啊。哎，现在不咋动脚了。我晚上，我现在五六点钟，我袜脱了，这袜紧了，脱了还松不松啊？不这么动脚了。我要是脚一凉了，可灵了，脚一凉了，板砖一会儿灵凉掉，一会儿一拨，一会儿一拨。现在不咋动脚了，我这动脚不是一天两天吧？现在不咋动脚了，多好啊！你说，干点活也行了，比以前强。我发现这比以前那个，你蹲下都起不来，一点点我也起来，你哈腰也不行。今天这不买的可全着了，摆的土豆、大葱。都买的那天买大葱，要么青萝卜、红萝卜，腌酸菜。那天把我累的，那家伙全是我干。有一回饭不咋厉害，就跳几下就好了。完到现在能有半打多月没，强很多。那我老公还有这么些呢，那吃将近一年，我吃完了不更好了吗？就，然后一般祷告是别人饭那样，别人饭那个，别人饭。我两个月，这都两个月了，这祷告真挺好，好这个样子，你说好将近。啊，我吃那药这药什么都吃过，那不见好啊，你吃这么两天就见好，哎呀妈的，咱早没有早有这药是早吃了，何必花冤枉钱呢？那个我现在这活了，那感谢胡老，这个感谢胡老对祖传的这一百多年的，你说不没有这可能，真是感谢这胡老，这孩子都能吃啊，他吃了好几盒了，喝好几盒了，你这一张打我一撇，一张踹我一脚，把我气的，我这死没招，这个死孩子，他早上原先没吃药时吧。哎，早上起来，五六点钟起来，我现在就起来跟捣蛋。晚上嘛，八九点、十六点钟不睡。哎，我看这这说的黑白事，他也不能发脾气了，我看没法说呀。哎呦天，不知道用什么话就感谢这个胡老，以后还要接着吃。我吃完这，我还接着买，接着吃。我祝福胡老健康长寿，一生平安呐！谢谢胡老啊。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

0: 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音乐魔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